0: 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正式发车开赛。本届的赛事呢，总里程达到了7500公里，也是创下了历届之最。同样呢，在昨天晚上万众期待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也正式打响了我们的揭幕战。乌鲁木齐奥体中心30000多名球迷一同见证了咱们新疆最高规格的足球盛宴。
1: 听着就热血沸腾，那期待着新疆的健儿们能够赛出风采，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实时的赛事动态。此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关乎健康的日子，叫做世界高血压日。那现在呢，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要格外的注意身体，尽量的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锻炼。
0: 是啊，健康与快乐才是我陪伴我们最长情的告白。聊到好吃好玩的啊，咱们要来说一说5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主会场拉开大幕。全国47个优秀的民间艺术方阵将来大巡游，非常值得期待。近期呢，亳州的环赛里木湖公路自行车赛、伊犁的都拉塔口岸的风筝节和跨境游活动也已经陆续的开始启动了，正是走出家门感受新疆自然与人文风光的好时节。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7度，风向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地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雪，北疆北部、东疆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东疆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出现，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是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等地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北疆北部气温有些下降，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未来24小时，南疆西部山区局地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的山体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18号的夜间到19号，北疆、东疆风口风力比较大，对于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西部、江南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河北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新疆、西藏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有4到5级风，阵风是6级以上，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是7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是7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发射场设备设施状态良好，正开展发射前各项检查测试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中，将对于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要开展监督抽查工作。

0: 作。
1: 抽查总批次将超过 1.6 万批次，同比增加8个百分点。此外，还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暨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了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的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的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的零点和11月1号的零点。
0: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础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情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流动的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了金属结构安装，这标志着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0: 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成，为运河通江达海筑牢坚实的根基，依托这一条黄金水道，沿线城市也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1: 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新临展，王吉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5月15号开展，历期3个月。据悉，这是中山王墓与海昏侯墓文物首次在同馆大规模联合亮相。
0: 此次展览呢，是由南昌汉代的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河北博物院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展出汉代中山国诸侯王墓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110件或者是套110套珍贵的文物，其中呢也不乏国之重器啊。在展览还特别搭配了展出2组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以王与侯的跨时空对话，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汉代文明的视觉盛宴。
1: 昨天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启航试航，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产业实现从一到 N 的批量建造的关键跨越，为年底交付奠定坚实基础。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伴着您，美好的一天要从早餐开始了，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吧。
2: 嗨，吃饭了。
1: 爱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很多朋友觉得蔬菜水果啊随便吃就行，其实呢吃法不对啊，再多营养也留不住。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营养科普的知识来说一说日常吃蔬果的正确的方式。
0: 蔬菜水果富含有维生素、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常吃能够增强体质、调理肠道、保护视力，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远离三高慢性病，是日常养生最平价的食材。但是生活里有不少人摄入量不足，吃法还存在着很多误区。
1: 首先呢，记好每天啊食用的黄金量，成人呢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不能低于300克，一日三餐都要有蔬菜，并且呢深色的蔬菜要占到1半以上，像西兰花呀、菠菜呀、紫甘蓝、胡萝卜都是优选。在外就餐呢，尽量让蔬菜占到餐盘的1半的比例。
0: 水果呢要做到天天食用，每天控制的量在200克到350克之间。那这个量大概是多少呢？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哈。那吃饭怕长胖、血脂偏高的朋友，可以在餐前吃点水果增加饱腹感。肠胃偏弱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在餐后吃会更加的温和和舒服。
1: 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个重要误区啊，蔬菜和水果绝对不能互相替代，二者呢营养侧重不同，像蔬菜呢矿物质叶酸含量更高，而水果呢糖分和有机酸更丰富，两样搭配着吃，营养才能更加的全面均衡。
0: 吃蔬菜水果想要锁住营养，烹饪方式也是尤为关键的。牢记哈，在洗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先洗后切，避免营养随着清水流失。那绿叶菜呢，尽量用急火快炒，缩短烹饪的时间，炒熟后立刻食用，千万不要反复的去回锅加热。那还有一些草酸比较偏高的蔬菜一定要提前焯水，这样吃才会更加的健康和安心。
1: 日常的选购呢，尽量新鲜购买，现买现吃，不要长时间存放。热带水果呢，千万别盲目的放进冰箱，容易冻伤变质。同时呢，少喝果汁啊，少吃蜜饯。经过加工的蔬果呢，糖分超标，远远比不上天然新鲜的食材更加健康。
0: 不同的人群吃法也要灵活的进行调整，像控糖的人群要多选低糖的水果，高血压的朋友呢要多吃富含有钾的果蔬，像这个高尿酸人群要多吃绿叶菜，适量的吃水果就可以了，顺应自身的情况来合理搭配，食补效果才能够事半功倍。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继续来到伊犁，这个看花啊，但是呢，这很多赏花的时间啊、时机啊，它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在哪一天是晴天还是阴天啊，或者是上午、下午、晚上啊，看效果会更好。
0: 哦，时辰不一样，咱这个赏花的这个观赏度也不一样哈。
1: 是的，那今天问问大家啊，如果你这个在伊犁看过花啊，其实里面有小技巧，说五月中旬大概就这会儿啊，伊犁地区的天山红花最佳的观赏时段是每天的什么时间呢？ABCD 四个选项。
0: A 清晨至上午， B 中午至下午， C 傍晚至夜晚，D 是全天开放。我觉得这道题太难了，这纯靠蒙。
1: 我觉得如果要是就是删除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靠谱的，傍晚和夜间恐怕我会删掉它。
0: 对，
1: 因为
0: 光线有点暗了。
1: 对，而且花嘛一般都是迎着阳光开嘛，除了像昙花那样的三更半夜，对对、
0: 啊、对，
1: 三更半夜开以外很少有花会这个傍晚至夜间是它的观赏的最佳时期，对吧？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排除法啊，把这个夜间和傍晚和夜间排除，是因为没法照相，照不出效果。
1: 这个角度好像也对。
0: 也对哈，
1: 也对啊。要么你就这个全天开放，对吧？要么你就上午开，要么你就下午开，这个是都有的。
0: 对，
1: 但是你是傍晚到夜间开，这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听说过，对吧？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俩啊，自主就给大家排除了一个选项，
1: 也有可能胡说八道啊。
0: 大家可以一起来这个想一想啊。
1: 对，
0: 就比如说你身临在花海的时候，你最希望你什么时间段在这个花海中赏花、闻花照花哈。
1: 如果你这么问的话，那我喜欢晚上
0: 啊。这样吗？
1: 不晒啊。
0: 但问题是不出花的色彩呀。
1: 这个旁边灯给架上
0: 啊，用这个补光来完成，是不是？
1: 对对对啊，光是最好的美容吗？
0: 好的，那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会选 ABCD 哪个答案呢？
1: 哎，
0: A 是清晨至上午， B 是中午至下午， C 是傍晚至夜间， D 是全天开放。
1: 伊犁地区的天山红花，你觉得它最佳的观赏时期是哪个点呢？来，欢迎大家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嗨，资讯来了，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疆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新疆助农产销新品牌，5月15号疆品先递快递助农品牌在吐鲁番正式发布，依托快递、电商、直播多元模式，打通新疆优质农产品出疆直达通道。
2: 是的，目前呢，吐鲁番的哈密瓜已经开始了标准化的分拣、封装、产地直发的模式，全程自动化的作业，2分钟就能完成一单标准化的包装，物流时效大幅的提升，多地可实现次日达。
0: 品牌首发主打的是吐鲁番的哈密瓜，后续还将陆续上线库尔勒的香梨、阿克苏的苹果、加氏新梅等特色农产品，助力农户稳定增收。
2: 电力基建方面传来施工新进展，伊犁到库车的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正在抢抓高原施工窗口期，全力的推进建设。
0: 建设团队通过架设货运索道、优化施工工艺、错峰运输物资等多种方式来攻克高山施工难题，同时呢，全方位保障施工人员安全健康。该工程预计2028年建成投运，届时将实现南北疆风电、光伏新能源互补，完善全疆骨干电网结构，大幅提升新疆新能源消纳能力。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的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了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的赛级的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据了解呢，该产品可有效地来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的爆震风险，其中呢不含铅、锰等金属添加剂，燃烧沉积物少，并且呢添加了抗静电成分，能够满足赛事环保与安全补给要求。目前这一款国产的赛级汽油已经成为了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指定用油，由中石化、镇海炼化依托其高品质的汽油和通用航空汽油生产经验研制生产。
2: 科学技术领域也有重磅的活动，5月15号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举办，正式拉开了自治区科协2026年系列高规格学术活动的序幕。
0: 从5月15号一直到25号，乌鲁木齐、伊犁两地将陆续展开8场学术交流活动，覆盖人工智能、现代农业、新材料、水利资源等多个核心领域，也邀请了国内顶尖的专家学者现场来分享前沿技术。活动结束之后，还将梳理研讨成果，形成专业的决策报告，为新疆各领域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培育的提供强力智力支持。
2: 教育数字化发展再添新动能，5月15号第五届新疆教育装备博览会暨丝绸之路教育技术发展论坛在乌鲁木齐顺利举行，千余名的疆内外教育行业代表齐聚首府交流研讨。
0: 展会现场也是集中展示了 AI 的数字人、智能互动教室、智慧实训平台等前沿教育设备，聚焦智慧校园、数字美育、职业实训等热门方向，助力人工智能技术与新疆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同时呢，行业协会还发起了边疆数字教育振兴计划，汇集优质资源，助力新疆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2: 再来关注重大的交通建设进展，穿越天山的昭温公路建设全速提速，目前呢整体的施工进度已完成了76%，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0: 作为南北疆重要的交通大通道，这一条公路全长230多公里，核心控制性工程西天山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今天说到了在五月中旬伊犁地区的天山红花的最佳观赏时段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清晨到上午，中午到下午，傍晚到夜间，还是全天开放呢？
1: 嗯，是的，很多朋友已经在微信平台当中发来信息了，看来这个 C 选项大家跟我们的排除法都是一样的、
0: 差不多啊，大家想的都差不多。对，要么你就全天都开，要么你就咱分时段也行。
1: 对、
0: 那各位您感觉怎么样呢？来，还有时间啊，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伯乐市达勒特镇茫茫的戈壁深处，有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达勒特古城遗址，这里有一位守护者，他17年如一日，用双脚丈量遗址的每一寸土地，用坚守守护丝路文明的尊贵遗存。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达勒特古城遗址野外文物看护员赵勇。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赵勇大漠坚守护丝路，初心如磐守遗珍的故事。达勒特古城遗址是古丝绸之路北道重要城址，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本体面积超过200亩，巡护一圈需要2个多小时。每天上午10点半，赵勇都会准时带着小狗黑狼出发，环绕遗址开展巡查，仔细检查防护护栏是否损坏，监控摄像头是否正常，遗址地表是否有文物裸露，是否有无关人员闯入等等，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每一处隐患都不疏漏。夏日酷暑，戈壁滩的气温远超城区，地表温度高达50-60摄氏度，脚下沙砾滚烫，他顶着烈日暴晒巡护。寒冬腊月，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他踏着积雪寒风前行，17年从未间断，用脚步守护着古城遗址的安宁。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瑰宝，守护遗址就是守护历史，再苦再累啊，也是值得的。这是赵勇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更是他始终坚守的初心使命。2009年，父亲离世后，赵勇接过守护的接力棒，成为古城遗址第二代看护员，把父亲像爱护家一样守护古城的嘱托牢记于心，落实于行。狂风暴雨之夜，他担心考古发掘现场防雨帆布被刮开，深夜冒风顶雨赶到现场加固值守。雨后出晴，泥土松软，容易冲刷出文物，他第一时间巡查，发现铜钱珠子等文物，立刻保护现场并上报，确保每一件文物都得到妥善的保护。17年来，赵勇默默坚守在戈壁深处，日复一日的巡护，年复一年的守护，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对文物保护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他积极配合考古工作，协助完成遗址发掘、文物清理、资料整理等辅助工作，发现并上报重要文物线索，为考古研究提供了详实的一手资料。如今达勒特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效显著，文物陈列馆建成投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稳步推进，

丝路文明的魅力持续绽放，这背后离不开赵勇的默默付出与坚守。多年来，赵勇以坚守践行护遗使命，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担当，传承父辈精神，守护千年文明，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份扎根戈壁、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坚守，也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让丝路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929半点气象信息，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是晴天，高温20度，低温7度，北风转西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3: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现在是早间的8点4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4: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3: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身边事儿。首先来感受一下满满的文化氛围。5月15号，2026年乌鲁木齐社会科学普及周在五月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形式特别丰富，不仅有创意诗词的情景剧、红色话剧、反诈的舞台剧轮番上演，还打造了热闹的社科集市。
4: 现场呢，还有沉浸式的体验掐丝发廊以及糖画刺绣等非遗的技艺，还有法律咨询、科普宣传、反诈宣传等便民的服务，把社科知识变成了看得见、玩得到的趣味的体验。
0: 看完了鲜活的文化新风，再来打卡一座城市，记录城市成长。

0: 我们的新展馆，近日呢，全江首个城市更新主题展馆在高新区正式对外开放了。
1: 这座展馆呢，就像一本城市的成长相册，用大量的新旧照片、现实的民生案例，展现了这些年首府的蜕变升级。从老旧的小区翻新、道路的升级改造，到闲置厂房变成创意园区，每一处变化都贴合百姓生活。
0: 喜欢文博探秘的朋友注意了，专属免费福利重磅来袭！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米东区九德珍宝博物馆呢将开启公益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呢，大家可以零距离的亲手触摸千年的唐代文物，唐代的青铜鎏金葡萄纹透光镜，这也是神奇的唐代魔镜。
0: 大家不仅能够近距离的来观赏古镜独特的光影特效，还能够亲手来制作文物拓片，成品呢可以免费的装框带走，同时免费参加馆内数百件的珍贵馆藏沉浸式来感受千年丝路的文化魅力。
1: 夏日来临，新疆迎来了旅游的高光时刻。那在今天呢，由乌鲁木齐经开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活动将在阿麦隆幻想乐园盛大开启，多种形式的文创活动期待您来打卡。
0: 最后再给大家送上实打实的购车惠民补贴，5月15号乌鲁木齐2026年第二期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正式开启了，专项补贴资金是600万元，个人购车最高可以享受10000元的现金补贴。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问到了大家，这会儿啊，您到伊犁地区看天山红花，那它的最佳观赏时期是什么呢？清晨到上午，中午到下午，傍晚到夜间，还是全天开放呢？
0: 正确答案，现在可以公布了吗？正确答案应该是选 A 哈。那最佳的时间呢是清晨至上午，
1: 得早起。
0: 对，得早起。为什么呢？因为早上它也比较凉爽，而且呢，经过一夜的这个休眠啊，可能早起的时候这个花上会有露珠，非常的漂亮，
1: 更好看啊。
0: 对，是的，而且呢，早上的阳光它不会那么炙热。你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穿长衣服也可以，穿花裙子也可以，围围巾也可以，戴草帽也可以，怎么摆造型都可以哈。那如果要是到中午就太热了，照出来的人都是眯着眼睛的，啥也看不清了。
1: 而且呢，因为它喜光啊，所以呢，清晨到上午呢，花朵是盛放的，午后阳光强烈，花瓣会闭合，
0: 它也嫌晒呀，睁不开眼。
1: 所以呢，清晨到上午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观赏效果最佳。那各位，您答对了吗？
0: 是的，我们也将这个回执信息发送到中奖的朋友的手机信息当中了，请您来及时的查收。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姜超来了，昨晚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拉开了展幕。开幕式上，七色汗血宝马组成的红旗方阵绕场奔腾，主题曲同心逐梦等节目精彩上演。
2: 揭幕战当中，乌鲁木齐队主场战平了克拉玛依队，吸引了30,000余名的球迷现场来观赛。本届的姜超联赛由全疆14个地州市和兵团师市联合的组队，共进行56场比赛，将8月9号收官。
1: 与此同时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昨天晚上也是结束了南区2场争夺，吐鲁番队的主场0-0战平了和田队，双方各取1分。
2: 喀什队坐镇月浦湖县的主场以2-0战胜了阿克苏队。10号阿里木江阿布杜尼艾尼和96号阿布杜克伊木分别建功，其中阿里木江获得了本场的最佳球员。
1: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事开幕式及发车仪式也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举行，这也是该赛事时隔8年再次将发车主场设置到了乌鲁木齐。

0: 众多的市民、游客和赛车爱好者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了精彩的发车瞬间。
1: 再来关注2026的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 U17 男足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晋级本届亚洲杯四强。5月20号的2:30，中国队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越南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
0: 北京时间的5月15号，2026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结束了首日的比赛，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的激烈比赛拼搏当中呢，中国队力顶压力，继续上一站世界杯的良好状态和势头，再次获得了金牌，这也是本站赛事产生的首枚金牌。
1: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早上的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新买的房子还没有入住，没有验收合格，产生的供暖费用到底该由谁来交呢？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即将为您带来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关心身边人，
4: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5: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0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你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来关注今天的民生服务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不少的买房的市民都有疑惑，说新买的房子还没入住，没验收合格，产生的供暖费到底应该谁来交呢？那近日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给出了明确答案啊，房屋没有实际的交付入住，采暖费统一由开发商承担。就算已经办理了房产证啊，下发了入住通知，只要房屋存在质量问题，业主没有正式收房，拿到钥匙入住，这段时间产生的所有的供热的费用都与购房者无关，无需个人缴纳。只有正式的完成了验房收房，实际入住使用房屋之后，采暖费呢才由业主自行的负责，切实的守住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再来看好消息传来，乌鲁木齐本土的特产呢再添金字的招牌，大阪城的蚕豆成功的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也是乌鲁木齐继米泉的大米之后第二个获得此项国家级认证的农产品。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纯净的雪水灌溉，大阪城的蚕豆呢口感出众，品质优良，此次获评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价值，也进一步的扩大了特色的产品的种植，带动了当地农户稳定的增收，让本土的优质农货走出更广的市场。喜欢户外越野赛事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幕式及发车仪式呢昨天在天山大峡谷景区正式的举办。时隔八年，这项知名的拉力赛事再次把发车的主场设在了乌鲁木齐，现场氛围热烈，不少的赛车爱好者呢前往打卡观赛，近距离的来感受越野赛事的速度和激情。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7度，风向风力北风转西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3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到的资讯信息，5月18日呢，国际博物馆日将至，乌鲁木齐又多了一处特色的文旅体验的好去处。米东区的久德珍宝博物馆呢，将开展免费的公益文化活动，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唐代透光的铜镜，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唐代的魔镜，还可以来亲手触摸文物，体验拓片的制作，做好的作品呢可以自行的带走来留作纪念。全场活动全程免费，名额有限，那喜欢传统文化的市民呢可以提前咨询预约，沉浸式的感受千年文物的魅力。近期呢，高品质文化演出持续的登陆首府，舞剧《李白》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剧目以舞蹈的形式演绎了诗仙李白的一生，把经典的诗词意境、盛唐的人文风情呈现在舞台，演出口碑极佳。再来关注呢，眼下正值全国饮用水卫生宣传周，那针对大家日常最关心的饮水的误区呢，那自来水来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像自来水发白呢，只是水中的气泡造成的，静置一会儿呢就能变得清澈，可以正常饮用。烧水产生的水垢呢，是天然的矿物质沉淀，对于身体健康没有危害。网传的千滚水、隔夜水不能喝呢，属于不实的说法。干净密闭存放的白开水是完全可以放心饮用的。同时提醒大家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的猛灌水啊，日常呢遵循少量多次饮水的原则即可，养成健康科学的饮水习惯。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

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如果能早起，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空气质量非常棒的一个周末的清晨。如果可以早起，今天早晨特别适合去爬红山公园，因为在早间出门的时候，感觉经过这一轮的天气变化，那么大雨下过之后，乌鲁木齐的空气感觉湿润了很多，而且呢，空气当中感觉会

比较的清新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在本周以来会要逐步的升温。今天是5月17号，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20度，低温7度，风力3级。明天上半日呢也是晴天，高温22度，低温10度，北风转西风3级。到了19号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会逐步的上升，高温在24度，低温在8度，西北风转西风3到4级。如果说你感受到了今天早间清晨的风啊，拂过面庞，有一种非常清新澄澈的感觉，希望朋友们在微信当中一起来互相道声早安。

0: 明天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叫做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今年新疆主会场的活动呢是放在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博物馆，也是拜城县秋瓷文化中心。活动当天呢会公布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项目，发布新疆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颁发新疆博物馆秋瓷博物馆合作的弦歌千年风起秋瓷，以梦千年遇见秋瓷系列文博延伸设计的奖项等等。那么在看这场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可以去参观的有阿克苏地区的非遗展，在明天5月18号，还有呢像这个黄杨木雕的珍品临展呢是在5月18号到20号8月20号之间，这跨度呢是比较长的啊。就大家如果说在假期里面要前往拜城的话，是可以到这儿呢去参观一下拜城县的博物馆。另外呢在5月20号呢会有拜城县南怀瑾国学文化交流中心的揭牌仪式。
1: 捎来了消息绝非偶然，
0: 那在看博物馆日的相关系列活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就看了一下哈，如果去拜城玩的话，那咱们经过这里能够去打卡的站点景点有哪些。拜城县历史文化悠久，那么自然景观也是非常非常宜人的，它以独特的石泉诗美这个闻名。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呢，拜城是一部色彩缤纷的诗意电影啊，有着千年石窟最美拜城的称号。好，如果大家要去看自然风景呢，我们可以走的路线有喀普斯浪河公园，然后呢去铁热克这个温泉，再到铁热克的蝴蝶谷，再去老虎台的骑兵连，再到老虎台的松树林。那么这条线呢也是涵盖了拜城县非常知名的几大景点，每年最佳的旅游时间呢就是从此刻开始啊，每年的5月份起到10月份之间。拜城的这个称号叫做南疆的塞外江南，而且呢还有很多的美食，我们一会儿呢可以来一起盘点一下。那说到了这个喀普斯浪河这个景观呢，它是在咱们拜城七大桥以北喀普斯浪河的东岸，它的总长度是3公里，景观带里面呢是有这个小径环绕哈，错落有致，挺

的白杨，翠绿的松柏树，还有婀娜多姿的垂柳，处处盛开着娇艳的花，也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在景观带里面呢，有湖光山色的景象，你看湖光山色，亭台楼阁，假山石壁，树影婆娑，曲径通幽，就像一幅天然的画作一般。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喀普斯浪河这个点开始游览拜城，之后呢可以经过的有拜城的温泉，因为拜城呢是温泉这个康养度假，在这儿呢是非常出名的哈。那么大家如果到这儿的话呢，会感受到什么？就是天山奇泉，南疆第一泉美誉的拜城温泉，它这个有很多的相关的配套啊，比如说观光度假、住宿、餐饮、游览，包括还有康体疗养等等都是有的。那如果说前往拜城呢来进行文化之旅，咱们可以走的路线呢有康奇湿地、克孜尔石窟、克孜尔红石林、黑鹰山游客驿站，还有刘平国石刻遗址，再到乌孙古道、天堂湖。那么在这条线上呢，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哪里？克孜尔石窟，它是龟兹地区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丝路文化、龟兹文化等等历史文化悠久，沉淀是非常深厚的哈。克孜尔红石林和乌孙古道呢，也是很多游客难得一见的胜景，那么很多的户外爱好者和摄影发烧友的最爱目的地之一。那每年的夏天也是去打卡这个文化路线的很多朋友，他们要去的一个目的地呢，就是去看克孜尔的石窟。克孜尔石窟呢是4A 级的景区哈。那这个石窟它的特点呢是，它坐落在悬崖峭壁之上，绵延数千公里，是中国建造最早的大型石窟四群，也是新疆石窟遗址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处，和敦煌莫高窟等同享这个四大石窟之美誉。所以这个路线呢，是我们为大家特别推荐的。在天山南麓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东边的旷野之上呢，还可以看到有一大片的雅丹地貌群啊，叫做克孜尔乡的红石林景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景点啊。那这个景点呢，它有一个泉啊，叫做烈焰泉。那么这儿呢有一干一湿两眼烈焰泉，遇到火呢就会燃烧起来，有水不灭，形成水火交融的奇特景象。给大家画个重点哈，这烈焰泉呢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地下天然气在地壳运动和地质构造的作用之下呢，通过裂隙和孔隙进入到地表，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了反应，产生了火焰。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熊熊烈火和泉水相交融，水浇不灭火，火烧不干水，非常的壮观。而在烈焰泉周边的土地，因为雅丹地貌的盐碱影响，会呈现出独特的纹理和色泽。如果说你经过了拜城一定要在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呢来这儿，围坐在烈焰泉边，抬头呢就是被落日的余晖那么洒成金色的石林，浪漫又壮丽哈。我们给大家来安利一下，这个烈焰泉呢没有门票，是完全免费的，但您在观赏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距离，避免靠近火源。如果是在拜城安排一日游的路线，那咱们可以去的路线呢有克孜尔石窟，还有克孜尔乡的红石林景区，再去逛烈焰泉。如果说住一晚上的话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去泡个温泉了。来，我们看一下到拜城的美食有哪些。去拜城县呢，一定要去尝本地的拜城油鸡，还有呢烤全羊、红柳烤肉、老酸奶和手抓肉等等。那要住的话呢，如果大家想去住营地或者民宿呢，给大家推荐的有克孜尔壁画村的民宿、丝路房车营地和烈焰泉的露营地。啊，在拜城有很多独特的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刚刚给大家说过了哈。这个工艺讲究的汤面呢，在2009年申遗成功，也被列入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酸奶，拜城县的特色美食这个拜城油鸡，还有呢红柳烤肉、马奶子、马肠子、大盘鸡都是特色美食。如果说你有时间前往拜城县，一定要去这里走一走，把这些景点全部都走一走，逛一
逛，之后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晾晒一下哦。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天我们微信当中的朋友说，叮当你有吃过拜城油鸡吗？我还真没有啊，因为我其实我前年的春节的时候呢去了一趟阿克苏，但是当时没有做特别多的美食攻略，所以没有发现还有拜城油鸡这个当地非常出名的一个美食。后来我刚刚查了一下呢，拜城油鸡它属于是那种这个肉蛋兼用型的鸡种啊，那体态肥美，而且是属于骨头细肉多，肉质细嫩。那为什么叫油鸡哈，是因为呢到了秋天之后呢，拜城的这个油鸡的胸部迅速沉积大量脂肪而得名，就说皮肤和肌肉间呢有一层非常薄的脂肪层，而就是这个脂肪层会散发出特别的香味，所以把它叫做油鸡啊。它是产自阿克苏地区拜城县，那么中心产区位于拜城盆地边缘，据说这个拜城油鸡是非常耐干旱的哈。下次有机会再去阿克苏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尝一下。那因为没有吃过，所以当地哪家做得好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旅行途中啊再去好好的做个工作。

诺玛乐队合唱的《后来》。我觉得摇滚乐队在翻唱歌曲的过程当中，可能听首歌就不是一个人的小情绪，而是一群人的这种集体的一种叙事，很适合在沙漠越野越野或者是一个傍晚的时间做那种的大型的这个沙漠的演唱会啊，或者是篝火晚会的时候，就很适合放这样的歌曲，对吧？好嘞，那在上周末开启的这个周五的时间啊，大家在乌鲁木齐有没有看到今年环塔拉力赛的这个汽车巡游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下班的时候呢，正好是经过了二道桥，可是呢，车队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在公交车上哈，前方呢在等待车队要这个行进完之后呢，我们在这边等候，所以我是后期从照片上还有呢视频当中看到了环塔昨天开幕式的盛况。说到环塔，其实呢诞生在2005年的环塔拉力赛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20多个年头，它不仅是中国越野赛车运动的最高水准的舞台，也日益成为国际越野赛事日历当中的重要的一环。今年的环塔拉力赛呢是5月16号，昨天正式发车。那么6月1号呢是在阿克苏电影小镇收车闭幕，赛事呢是全程历时有17天，总里程达到7500公里，其中有特殊赛段的段大约是3400公里，会创下赛事历史最长的记录。就大家看一下这次的赛事的全程经过的城市啊，有乌鲁木齐、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还有呢克州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1师、第2师、第3师、第6师、第14师等地。赛事呢全程设有7个大营、15个赛段。因为这一段路程我刚才给大家描述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大致判断出这条路线会汇集沙漠、戈壁、雅丹等多种非常有挑战性的地貌，全面展示新疆地形的多元化的特点。从昨天开始呢，排位赛、发车仪式和

正式的这个比赛呢会依次的登场，这一次贯穿天山南北的极限越野盛宴就正式拉开了帷幕。那这次赛事呢，我们说因为会展示我们新疆的这个非常具有特点的地形地貌，那其中呢沙漠的赛段占比是在 60%， 戈壁路面呢占比 28%， 沙石路面占比在 12%。 这次赛事呢是你首次新增一个超长马拉松赛段，可以说2026年的环塔拉力赛将会是一场勇者征服极限的征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场就为勇者启程。那昨天的这个环塔拉力赛的开幕式啊，很多朋友去了南山，在南山呢也是感受到了蓝天白云之下的那份激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今年以来哈《飞驰人生三》的电影插曲，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此刻送给昨天在现场感受过澎湃激情的各位小伙伴，来一起祝福我们的赛车手们能够取得圆满的成绩。

的新疆，寻找不一样的周末的快乐。那今天呢，我们的周末版节目就到这了。稍后呢，整点之后，我们继续一起前行，走进 FM 99同城转转。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3: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一转。

翻车口哨以及呢夏天的风组合成了每个周末让我们无比去向往的一个时刻。今天我们在同城转转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刘瑞琦演唱的夏天。

0: 清凉感受夏天的风。那因为最近的一场这个温度的下降，让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这个夏天啊来得如此的姗姗来迟，而且会让人觉得无比的期待。那从本周开始，温度会逐步的上升，我想这个盛夏离我们已经是不远了。那今天在同城这档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为大家来复盘一下昨天晚上的比赛吧。昨天晚上有多少朋友去了现场，去了奥体中心啊？因为我在视频直播过程当中看到了座无虚席，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啊，很热烈的一场比赛，哨声划破长空，满场观众的呐喊声呢是响彻了奥体中心。昨天晚上的8点钟，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据说超燃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这儿呢是震撼揭幕了。那揭幕赛呢是由乌鲁木齐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早晨的时候好多朋友在问说比赛结果是多少，呵呵，去看一下，因为昨天晚上有些朋友没有去啊。然后呢大家就很期待说比赛结果，乌鲁木齐队战平克拉玛依队0-0，双方是平分秋色，我们说群雄逐鹿啊，谁将问鼎，这个夏天注定是燃爆的，一起赴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见证新疆的这一场比赛哈，江超联赛冠军的诞生。
1: 你的回忆总在那一刹那，那雨下的好。
0: 不管足球比赛是比到了哪里，您可以看到跟着足球去旅行，今年的各地文旅呢都释放出来了很多很多的优惠的活动，大家呢是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比如说在您的家乡打响了比赛，如果说您的好朋友前往了现场，您可以把这个当地的攻略呢赶紧发给他啊，因为有很多的景区做了活动，有很多很多的优惠都会释放出来，大家呢可以边玩然后呢边去看比赛，这个夏天就会过得非常难忘和圆满，对吧？同时呢在昨天我们看到了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要来了哈，所以这个夏天真的是很热闹。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从5月22号起到2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启动周的活动哈。那这个活动呢，我们想给大家说一下，会非常的丰富多彩。你看本届民间艺术季呢主要包括了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的一个展演啊遴选，还有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三大板块。启动活动呢是以1+8+N的全疆联动模式展开，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了主会场，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带动全疆各地广泛参与。你可能会说有哪些精彩的节目会来到乌鲁木齐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你看这个巡演一地一特色一省一风采，由北京带来的金韵边响传歌行，还有呢山西带来的高跷走兽，浙江的高空狮子，广东的莺歌舞，云南的孔雀舞，吉林的朝鲜族的农业舞等等。那么还有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四家中职院团呢会携手丝路欢歌音乐会、和美之声音乐会、乐剧八方这个乐剧八方民族音乐会以及18班曲艺说唱晚会，来新疆开展11场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到时候呢您可以在各大的这个剧院里面看到相声、评书、达斯坦以及木卡姆、黑走马、萨沃尔登、马纳斯、花儿、莱帕尔等等，这些根植在土地、生长在生活的民间艺术也会同台亮相。那除了

彩展演之外呢，还搭配开展了新疆是个好地方的主题美术展、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摄影展以及非遗文创启示、新疆特色文旅的资源推介、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节目的编创交流，以及呢一起来跳新疆舞的互动体验活动。所以你想，这个夏天注定呢依然不平凡啊，也是一个让我们无比期待的一个热烈的夏天。希望这种热烈能够伴随我们天气的升温啊，让我们的乌鲁木齐能够烟火气息满满，能够热闹起来。稍后呢是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啊，在歌声当中，那希望这个周末的时间大家能够过得无比的怎么讲啊，舒适，能够自洽，能够呢好好的去欣赏周边的人间烟火风光啊，以及呢可能前两天变天还来不及去光临的这种小吃摊儿，让这个周日的时间过得能够惬意点，因为毕竟明天开始我们的周一啊，一周又要开始了，对不对？来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叫做盛夏，也是我们无比期待的。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乡的路上激情荡漾，
7: 有朋友说昨天晚上真的是激情四射啊，非常有幸啊，那个去了现场看足球比赛，看到乌鲁木齐队像一股绿色的旋风一样在场上拼杀，嗓子都喊哑了啊。今天呢还在跟家里面在这个复盘回顾，慢慢的回味昨天的比赛，真的是今年夏天去看这样一场超然的比赛是非常值得的啊！说加油，仿佛从你的文字当中感受到了现场的热闹和热烈了哈！来，我们也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周末。

周末是一个恢复能量场的过程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对我自己是非常贴切的一种形容。因为忙碌了一星期之后呢，只有周末的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能够去安排的，所以恢复能量场可能是情绪的恢复，也可能是体力的恢复，也可能呢是这种另外一种啊，从内心力量的回复，所以可以选取不同的方式，让自己能够去寻找能量场。有朋友说，我可能会去做一顿美食，比如说今年春天啊，好多的春菜呀，啊没赶上的，你看啊，榆钱没赶上，榆钱已经黄了，哈哈哈，真是没赶上哈。还有朋友说啊，槐花还是吃上了，针点槐花的这个美食啊，还是非常治愈的，有香气啊。说实话，我不太会做，但是那天我看到有朋友呢说，最简单的就是槐花，炒鸡蛋，那把鸡蛋打散和槐花混合的搅匀啊，热锅热油下锅，大火快炒定型，不要炒老，出锅撒一点白胡椒啊提香，

0: 又清香又不腥，简单又下饭啊，非常快的这种快手菜。我看了他发给我的照片之后，我觉得这是把一口把春天吃进嘴巴里啊，好棒哎。还有这个周末的时间恢复能量场，有朋友说选择去看一部非常温情的电影，阿嬷的情书啊，是不是这部电影啊？
1: 你都已经安排好，可我不想当风筝。
0: 这部电影这个周末真的非常的火爆啊，因为我身旁的朋友都推荐了，说已经是票房过亿的一部剧情式的家庭电影啊，虽然说不是大制作，但是呢看的在现场是泪流满面。4月30号在大陆上映的，片长118分钟。那这部片子我觉得还是不要剧透了好不好，咱们去现场一点一点的去看，我觉得电影就是这样，需要自己用心的去感受哈。但是影片的这个背景还是大概可以说一下，它是围绕着这个潮汕阿嬷叶淑柔的跨洋的这个故事展开了哈。背景呢是从上世纪50年代跨越至今啊，只能说它是一部讲述了最后一批下南洋的潮汕家庭的故事啊。好多朋友说在现场爆哭啊，非常非常的感人啊，而且有很多的细节特别适合在观影之后呢慢慢的去品味啊。就这样吧，我们不再剧透了好不好，大家有空的时间去现场去感受一下。
1: 风筝，我想当风，别管我，让我去哪儿。
0: 好，稍后来到半点报时，我们一会儿呢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来到同城转转。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一起看天气。今天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20度，低温7度，风力3级。到了明天上班第一天，乌鲁木齐呢是晴天，高温22度，低温10度，

0: 求算不算太高？
1: 偶然发现了一首翻唱的歌曲啊，任贤齐、小齐还有呢李宗盛共同合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可能你会听出来声音的层次感，而且你会非常非常精准地捕捉到后面的声音就是这个李宗盛的声音，因为他带着一种非常特有的沙哑和越过山丘之后的那种的内心的坦白啊。如果说小齐声音非常温暖，那么后面你听到的李宗盛的声音

是世界博物馆日啊，乌鲁木齐市呢有一场活动，我觉得这场活动还是非常值得大家能够去感受一下的啊。乌鲁木齐市的久德珍宝博物馆会举办一场特别的公益培训活动，叫做青铜拓片免费体验。让人惊喜的是什么呢？参与的朋友呢可以去学习传统拓印的技艺，还能够亲手触摸到一件货真价实的唐代珍贵的文物啊。这个文物呢叫做唐代青铜鎏金葡萄纹透光镜，直径呢是12厘米，它的材质是铅青铜，并且呢在其表面可以进行免费的拓片。这一面呢大家叫做魔镜啊的这个唐代青铜鎏金葡萄纹透光镜啊，到底神奇在哪里？因为它的背面的纹饰呢属于高浮雕，因为高浮雕储铜的胎体啊较厚，冷却时却收缩慢，而比较薄的地方呢是收缩快，从而呢你可以看到在镜面形成的时候有一种肉眼不易察觉的凹凸的曲面，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这种凹凸的面的信息就会被反射到墙壁上，会呈现出背面的纹饰影像，这种奇妙的光学效果古人把它叫做魔镜。哎呀，好神奇呀！所以在墨香和宣纸的交融当中，您可以亲手拓印这面透光镜的纹样，完成的作品呢还可以装框带走啊，永久留念。所以对于文物爱好者来说呢，能够在博物馆日零距离去触摸唐代珍品，并且亲手去制作拓片，真的是一次非常非常难得的体验。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是在5月18号，地点呢是在米东区的久德珍宝博物馆，免费参与，但是呢名额是有限的啊，大家呢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咨询电话是0991-3385-158 3385-158 18799-165731 18799-165731，联系人是杨老师啊，想去感受的朋友你得抢定这个名额才可以，好不好？好嘞，这是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非常有趣的活动啊，也是推荐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呢能够去感受一下，毕竟这种体验我觉得啊得有，但是呢上班的忙碌的这个朋友呢是没有空的。我们看一下，因为是明天嘛，所以特别适合咱们比如说已经退休的朋友，包括呢您要是明天没什么班啊，正好是这个轮休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也是推荐大家能够打电话啊去进行报名，去把这个名额抢定上。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4: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3: 寻找有趣的，
4: 发现需要的，
3: 九二九同城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瞬间。
1: 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5: 我在新疆，
4: 我在新疆
5: 听你唱唱
4: 新疆原创音乐榜。
5: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这里是音乐的绿洲，是创意的舞台，让我们一同聆听来自新疆的原创之声，感受旋律中的故事与温度。

青春是什么？是痛仰乐队在永远年轻中呐喊的热血与不羁，是对时光流逝的无畏宣言。摇滚的节奏里藏着永恒的少年心气，让人瞬间充满能量。接下来让我们从炽热转向温柔，听马良用民谣的笔触带来春的风。

马良的歌声像是一缕暖风吹散阴霾，让人感受到万物复苏的生机。而下一首歌将带我们走进一场音乐碰撞，汪苏泷与西林娜依高携手演绎《猜》。当流行与实力相遇，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听听他们的默契互动。

岁月流转，香气犹存，王绮龙的演唱仿佛在讲述一个被时光珍藏的故事，让人沉醉。而下一首歌曲《一生有你》是我们熟悉的旋律，由蒋敦豪与王祖蓝共同演绎。当青春和惊艳的嗓音相遇，会谱写出怎样的温情篇章呢？

生相伴，一生守候，这首歌不仅是情感的承诺，更是对生命中珍贵相遇的感恩。节目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乔晨的 Hi Hi Hi。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笑。
1: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高温20度，低温7度，风力3级。接下来，请各位继续跟随九二九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

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我在新疆，听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轻快的旋律，可爱的曲调，小一小一这首歌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伊犁童话般的世界。张敬义用歌声勾勒出童真与美好，让人不禁嘴角上扬。而下一首歌曲《点亮心灯》，由库尼克和李东信共同演绎，用温暖的声音传递希望的光芒。

黑暗中的心灯是信念，是方向。两位歌手的和声像是星光交织，照亮了前行的路。接下来，史春晖的《你不会回来》将带我们走进另一种情绪。

新疆的辽阔与美丽在阿尔法的歌声中化作动人的旋律，幸福不仅是情感，更是一方水土滋养的归属感。接下来来自王琦的江布拉克的麦浪，将用诗意的画面带我们走进风吹麦田的宁静和壮阔。

金色的麦浪翻滚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对土地的深情。王琦的演唱让自然之美与人文情怀完美融合，余韵悠长。谢谢你收听这一小时的新疆原创音乐榜，希望这些旋律能够成为您生活中的美好陪伴。我是夏天，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精彩的莱萨。
1: 车主风里面可以随便享用，有干纸巾、湿纸巾、面宝、出油器。面宝和出油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车展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
3: 谢谢。
4: 我说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都只有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为您带来的莱萨莱萨节目，精彩就在这儿。为您搜索全疆各地的精彩的文化演出，让您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也很多元。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周末的时间，929让您的路上欢声笑语。今天第一段啊，来自喜人奇妙夜拆弹专家。
6: 我明白局长，
7: 保证。
6: 海宝啊，今天这次演习非常重要。整个过程会在我们警察的系统实时直播。
8: 明白局长，
7: 保证完成任务。
8: 但是为什么要让我当人质啊？
6: 那我当啊。你不是拆弹队长吗？
8: 是。
6: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考察新人，所有人都以为你身上的是真炸弹，看看你的徒弟们究竟能不能扛住压力。
8: 明白局长，明白。
6: 很好，咱们俩今天能不能在警局露脸儿，就看你的了。
8: 局长放心，
7: 保证让你露个大脸。
6: 好，
9: 各单位注意，犯罪分子已经逃窜，人质身上绑满炸弹，拆弹专家马上入场，无关人员赶紧疏散。
8: 这不愧是局长，整就整全套了。
9: 我在后面暗中观察。
10: 师傅，我来了。张弛，怎么会这样？没想到第一个来救我的是你，我也没想到第一个实战任务就是帮师傅拆炸弹。没关系，你放松。
8: 哎，
10: 深呼吸。
8: 好。
10: 你好点了吗？
8: 好多了。
10: 好，那我先撤了。
8: 回来。
10: 怎么纯安慰我来了？你不得拆弹吗？
8: 不对呀，我是来拆弹的。
10: 对呀，你是不是害怕了呀？
8: 怎么可能，我可是咱们拆弹队倒数第一吊车尾长炸将军爆破专家。
10: 行了，不用自我介绍了。你这来
8: 看着师傅。师傅相信你。
10: 谢谢师傅。虽然我平时成绩不好，但我一直把您视如己出啊。
8: 你不会说话，你少说话，赶紧拆弹吧。
10: 好，检查周围环境。
8: 好，
10: 检查拆弹装备。
8: 好，下一步呢？
10: 无关人员赶紧撤离。
8: 对，
10: 无关人员赶紧撤离。
8: 好，
10: 无关人员

0: 紧撤离。
1: 等会儿，站那儿。你是无关人员吗？
0: 我不能无关吗？
1: 你不能啊！警员张春
2: 到。
1: 我知道这个炸弹很棘手，但是你要清楚，这个现场也许不是只有你我才关注着这颗炸弹。
0: 您的意思是劫匪也在这儿？
2: 不是。哎，张驰，不是你怎么还留地上了？那个张驰，地上是不是没有线索？
0: 张驰，可恶啊，到此为止了吗？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了。
1: 你啥都没做呀，
0: 狗黑包。你是一个警察，嗯，你应该已经做好觉悟了吧？
2: 我做觉悟吗？
0: 远离人群，远离车群，把伤亡降到最低。
3: 哎，多谁啦？乌卡迪，
2: 滚，下卡迪去，滚！
0: 我去给您叫别人去。
2: 我的天哪，局长，你脸怎么变这么红了？你听我说，面对危险的爆炸物，把伤亡率降低，这是一个很好的处置方式。
4: 你知不知道你正在面对一个很危险的爆炸物？
2: 局长，那也请你远离人群。
4: 高海宝，现在直播人数已经破新高了，整个警局都在一边看一边包饺子，说比春晚好看多了。
1: 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4: 我希望你的其他徒弟能争气。
1: 这徒弟行。
5: 师傅，高级警员姜木远见向您报道。
1: 太好了，我拆弹队伍里最强的战士姜木远见，师傅的命不，师傅的一切都靠你了。
5: 放心，师傅，我来了，我准备开始拆了。
1: 来吧。
5: 你说，这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把炸弹绑在你身上了呢？
1: 可说呢，
5: 这能威胁谁呀？你连家都没有。
1: 不是你拆弹就拆弹，你说这干什么呀？
5: 这么难的炸弹放你身上了，这不是属于原子弹炸牛粪，核弹炸的茅房，核武器摧毁厕所吗？
1: 这仨不一个事儿吗？不，江木，你对我是不是有意见呢？
5: 怎么可能呢，师傅，我对你的意见绝对没有你对局长的意见大呀！
1: 哎，胡说什么？江木元剑，赶紧拆弹！
5: 没用的，师傅，这个炸弹是无解的。哎，跟你学拆弹，真是我江木有点没远见了。
1: 江木，你尽情的宣泄。
5: 谁宣泄了？
1: 你啊！
5: 我是在替你鸣不平啊，师傅。
1: 不用，
5: 你说凭什么？凭什么被绑在这儿的不是局长那个老东西？
1: 对
5: 不
1: 对？
5: 因为谁不知道吗？用单位的电给电瓶车充电，拿饮水机在锅炉房里打水，还带回家，带自己的亲戚到食堂吃饭，还打包鸡腿，食堂的肉菜都被拿空了，我吃啥？
1: 你说这干啥？你明天不过了？再说了，局长他就算没出息，人家是不是没犯过错误？
5: 师傅，你别人可不这么说的。
1: 你胡说！我平时那都是赞美局长，
5: 赞美
1: 对。
5: 赞美他情绪化，赞美他压力怪，赞美他那个大脖筋的丝血。对了，最拍案叫绝的是，你说他是个老秃秃眼儿，哈哈哈哈！
2: 老秃秃眼出来喽，
5: 师傅，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非常有失偏颇。局长，这里非常危险，请您一步室外，我马上就引爆我师傅了。
4: 江木，这是个演习。
5: 高级警员江远见继续执行拆弹任务。
4: 你走吧。
5: 是，局长。局长再见。下次选局长，我还会投出我坚定的一票。
2: 其实我们拆弹队伍的技术，
4: 你们拆弹部队还有技术？我啥技术没看着？我看到的全是人性的奇观。现在直播弹幕上全是秃秃眼。
2: 局长，那个不行，咱就到这儿吧，今天。
4: 那能行吗？收视率再高点，我都能带货了。我继续吧。我看你徒弟还能出什么洋相？下一个赶紧入场。
2: 不是，我这有点含糊了。
6: 师傅，抱歉，我来迟了。
2: 没事。
6: 情况很紧急吗？
2: 左福，你这样，你先听我说啊，只要你不骂局长，只要你不临。

0: 认脱逃，其实这事儿没那么紧急。
1: 师傅你放心，一切都会过去的。
0: 真的吗？祖父，没想到最能靠得住的是你。谁说我们拆弹部队没有小英雄了？
1: 检查周边环境。
0: 好，
1: 打开工具箱。
0: 漂亮。
1: 检查装备，准备拆除。
0: 还得是你啊，祖父。哎，祖父，知道捡哪根线吗？
1: 捡哪根都一样，反正我老婆跟别人跑了。
0: 哎，祖父，我怎么有一种感觉你要引爆这个炸弹呢？
1: 怎么会？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我爱这个世界。
0: 你这么想就对了。
1: 但是谁爱我呀？
0: 我爱你，祖父。你相信我，只要你今天你稀里糊涂把它拆除成功，明天你就是警队的大红人，所有人都会爱你的。
1: 但不是他爱我，这些有什么用呢？
0: 他配不上你，他就配不上你。
1: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
0: 我不安慰你呢吗，祖父？你这，哎呀，哎呦，我的天！行了，不用感谢师恩了。哎呀，
1: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永远不知道哪根引线会送我们上天堂，那么让我们来找出他吧。
0: 祖父，你相信我，这个世界肯定有人还爱着你。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了。
2: 爸爸，
1: 小宝，你怎么来了？
0: 你看，孩子爱你。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次完成任务完了就带我去海洋公园吗？
1: 爸爸这次啊要食言了，因为爸爸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没事的，爸爸，我也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啊。
2: 新爸爸要带我和妈妈去美国了。
0: 哎呀，孩子，你这什么话都大庭广众之下说呢？你看你爸碎了。
1: 小宝，就爸爸跟你玩个游戏好吗？
2: 好，
1: 咱们比谁先跑到家。
2: 没问题。
1: 预备，

0: 你走，
1: 换人，换人。
0: 你也要换人吗？我就知道这个世上没人会坚定的选择我。
1: 不是，我就不是这个
2: 师傅，师傅，我来了，师傅，
1: 太美。
2: 哎，师傅，我来过了啊。那个，你就别挑我理了。
1: 纯尊老爱幼呗，是吧？这个炸弹非常的棘手，师傅，我现在需要打一个电话。
0: 好，你最好快点。
1: 喂，阿珍，我可能回不去了，我爱你。喂，阿丽，我可能回不去了，我爱你。喂，阿娟，
3: 我问你几个女朋友啊？
1: 不是，就这个是，那前两个那是我奶和我姥。不是，师傅，你干啥呀？你说这节骨眼儿，我马上就要死了。你说我在我老郭家三代单传，我来的我也是。
3: 我不，你行，你别，我不是人。那你这种情况，你就做点小买卖啥，你别干这个了呗。你走吧。
2: 师傅，我也来了。
0: 宋木子
2: 啊，
0: 今天有你吗？
4: 任务上是没有，
0: 但赛制上应该是有的。太好了，太好了！来，拆除炸弹。
2: 放心吧，师傅，装备 OK， 时间 OK， 宋木子 OK， 一切 OK。
0: 木子漂亮，没想到最靠谱的是你。
2: 嗯，
0: 可是这个炸弹很危险。
2: 没事，师傅，我有思想准备，但是我有一点小紧张。
0: 木子，别紧张。你要自信起来，平时怎么样你就做你自己。
2: 师父，那我开始了。
0: 开始。
3: 哎呦我去你。哎
5: Dirty baby very dirty。
1: 哎，行，别跳了，行，别跳了，
5: 把衣服给我穿好了。
0: 滚滚。
2: 师父，你不是说可以做自己吗？
3: 我没想到是这么个自己啊。

0: 那个木子，你信我啊，你现在要是这么做自己的话，你会后悔的。
1: 我怕来不及，我想告诉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
2: 真的。宋木子，宋木子，宋木子，不唱了，哎，宋木子，不唱了，不跳了，宋木子，哎，不唱了，咱蛋也不拆了啊，不拆了。
1: 不行，我能拆，我真的能拆，但是拆之前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仪式，可以吗，师傅？
0: 你好，小仪式可以搞，但是你要是再唱跳，我就搞死你吧。
3: 宋木子，你是一个勇敢的小拆蛋专家，就算拆不好，也不会有人怪你的，因为你就是一块粉红色的小蛋干，呀咪呀咪呀咪。
2: 开始吧，
0: 你滚，你别碰我，嫌你脏，你滚。
1: 粉红色的什么？
0: 走走走走，没有，滚走走走，
3: 呀咪呀。
0: 哎呀，局长，不行，停止这场演习吧，我有点承受不了了。
4: 师傅，我也来了。
5: 十年前你把我从拆弹部队开除了，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0: 你谁呀？
5: 我蒋龙。
0: 谁？
5: 拆弹学校的蒋龙，祸过三好学生的蒋龙，不爱洗脚的蒋龙。
0: 我闻着了，但你谁呀？
5: 你还没想起来就不记得我？
4: 好，不重要。
0: 那么蒋龙是这样啊，这只是个演习，这样你疏散吧，咱停止吧。
5: 演习？
0: 对。
5: 你以为你身上炸弹是假的？昨天我趁你们不注意就把炸弹都改成真的了，不信你再仔细看看呢。这儿呢。
6: 哎啊，王二手呢？车到了啊，我先我走了。
2: 问你干啥去？
6: 行，马上到。
2: 报警，快报警啊！你就是警察。
5: 师傅，十年前我就觉得想拆炸弹就要先做炸弹，但你却把我开除了。现在我做的炸弹没有人能够拆掉。
0: 是吗？那要是我本人呢？哎，捡这根对吗？
2: 那这根呢？
5: 嘿，炸弹了！听，斗不过我的，你是永远斗不过我的，刘天池老师。
2: 谁是刘天池啊？我高一把啊！
5: 啊，你不是你哎，无所谓，都斗不过我。
2: 刘天池在哪里？是个什么人呢？别寸了，赶紧上吧，坐不住了。
0: 老杨，我就知道你没走，
2: 上来吧。
7: 来啊，二二一级拆弹部队
8: 向您报告。
2: 师傅，我找到炸弹的设计图了。
0: 你真去找设计图了？
2: 但我看不懂。
7: 就让我看看吧。哎，
2: 师傅，电话我打完了。
9: 师傅，这回我也不怕了。
10: 师傅，我要开始真正的表演了。
0: 好，听我指挥。左副，左上角是引线驱动型炸弹，布置 HAD 建立冷区。
11: 是。
0: 蒋木，屏蔽电子信号，对炸弹进行干扰性处置。
11: 是。
0: 郭哲，开始执行手动 RSP。
11: 是。
0: 蔡雷，使用钩和线牵扯爆炸。
12: 是。
0: 宋木子，原地不动，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2: 局长，
6: 我不用你教。
0: 拆弹部队
11: 到，
0: 报告情况。
6: A 点解除， B 点解除，
13: C 点解除，
7: D 点解除，
14: 我们都解除。
0: 西狗，
15: 没西狗这番了，你就直接要自己拆，让我们走。
0: 又用他。
7: 师傅给你一把。
0: 好。都走吧，别在这看了，走吧。
16: 来不及了，高海宝，还剩十秒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到的是莱萨莱萨节目。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精彩就在这儿，为您搜索全江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您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这是工作日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那当然周末的节目也是精彩不断，那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有很多元化的方式，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四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周末的时间，929继续让您的路上欢声笑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小品是来自喜人奇妙夜的，叫做《课间10分钟》。

0: 可人呐，你可做个人吧。
1: 哎，张老师，你接着想吧，你接着就别跑。
2: 来来来，刘鹏，来，
3: 别
2: 上
3: 我，
2: 你别上，
3: 你都过不了我奶奶。
4: 安静，都给我安静。
5: 今天是刘栋红旗重新评选的日子，铁男学长可是随时会来咱们班检查的。
6: 班长，那刘栋红旗，你让他流动起来呀！
2: 到了，
0: 走里面小卖部啊，
2: 叫凌峰一块儿。凌峰，
7: 不要打扰我，我正在和韩寒对话。
2: 我的妈，那左凌峰跟老韩寒能有啥共同话题？
1: 这不是郭敬明。
8: 这首歌真好听。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能有感觉？
6: 下雨天找逛街，下雨天还逛街，大傻子！
8: 呀，够不够？行了，以后啊，你会听明白这首歌的。
6: 你干嘛去？
8: 我先去收作业。哦。
7: 韩寒，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8: 凌峰同学，昨天的数学作业就差你没交了。
7: 你知道的，我这个人从来不交作业。
8: 是
7: 但是今天我可以破例妥协一次。哦。
8: 凌峰同学，这个 LF 是你的英文名吗？
7: 准确的说，是我名字的汉语拼音缩写。
8: 那不应该是 ZLF 左凌峰吗？
7: 都是虚名罢了。你只需要记住凌峰，玉树临风。
8: 我记住了，
6: 子熙，李子熙，我感觉这首歌我完全听懂了啊，就是下暴雨，他们一大帮人。子熙，你脸怎么这么红啊？你是不是生病了？
8: 我没有。豆豆，我最近总觉得班里有一个人特别影响我学习啊，而且我现在每天写作业的时候都会想到他。
6: 谁？你告诉我是谁？哎
8: 呀，不能说。
6: 不是你跟我说怕什么呀？
8: 就是这个人
6: ，LF。
8: 好了，我先去把作业交了。
6: 不是李子熙，你说清楚。居然有人敢影响李子熙的学习 ，LF。
1: 李飞，你别咬了，真的是，我砍了保险刀。
6: 谁若敢动我姐妹翅膀，我必废他整个天堂。李飞，你给我记住了。
1: 兄弟，你这鸡翅膀是偷人女孩的？
2: 这不咱俩刚买的吗？这老李豆子为啥突然给我一下子？
1: 对呀，你也没惹他呀。
2: 问问他。哎呦妈，咋的了，
9: 兄弟？
2: 啊？啥呀？
9: 你还不明白吗？
2: 啊？你要早恋了？
9: 李豆子打你就是欺负你，对吧？
2: 废话吗？
9: 他欺负你就是对你有意思呀。啊，
2: 不能吧，
9: 不能。班里边那么多同学为什么只欺负你呢？
2: 他从来没欺负过你。
9: 他从来没有啊。哎呀，
2: 那要这么说，我这个含苞待放的钻石终于被人发现了，是不是？咱得多少回馈人一下。不好意思。
1: 我有点不好意思。
9: 咋整？这样，你传纸条。
1: 传纸条。哎
2: 呦，跟你当兄弟真是三生有幸啊。
1: 朋友
2: 一生一起走，
1: 那些两个烦死了。
10: 就是，哎，你们谁有卫生纸啊？
11: 就是你还在搞什么原创，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不如花点时
8: 间。你管那垃圾是
2: 啥垃圾？豆子，那里有字儿，那里有字儿，你瞅一眼。豆子，
6: 什么字儿？反了。豆豆，放学后我在校门口等你。你威胁我？
2: 不是，我写的是豆豆，放学后我在校门口等你。
6: 有区别吗？
2: 有区别。
6: 有区别吗？
2: 当然
6: 有区别。你笑什么？你还笑？李飞，
9: 兄弟，早恋什么感觉？
10: 疼。
9: 我觉得你好像是稳了。
2: 你好像是瞎了，兄弟。那老李豆豆能真喜欢我吗？他下死手了。

0: 啊，老疼老疼了，这家伙。
1: 爱情本来就是很疼的东西啊。
0: 哎呦我天哪，左凌峰，我在这哐哐挨揍完，让你装上了。
1: 装？凌峰曾经说过，有时候你只是说了句实话，别人就觉得你在装，就像现在。
0: 这啥人啊？这
2: 李飞，刘同说过。
0: 别刘同说，你就是个狗头军师，出的啥主意啊？这都是。
2: 我觉得是我在这儿逗逗不好意思，这样我消失，我帮你把逗逗叫来
3: 啊。豆豆，李飞找你有事儿。
4: 咋了，李飞？你不服啊？
0: 不是李豆豆，我就想知道你为啥打我。
4: 你影响别人学习了，你不学别人还学呢。
0: 我能影响谁学习？咱班不你学习最差吗？也就你影响别人。
4: 李飞，李子熙都告诉我了，说你影响他学习。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写作业的时候都能想起你这个小人？
0: 李子熙？
4: 对啊，
0: 我影响他学习，他写作业的时候还能想起。
4: 咋了？
0: 李豆豆，太乱了，太乱了。我天哪，我知道了，原来呀，喜欢我的人是李子熙。哎呦我天哪，你说咱班这女生这都干啥呀？这爱情非靠我一个人折磨吗？我天，这太影响我学习了，我得问问李子熙。
4: 不是啥意思？
0: 我还是个学生啊，你说。
4: 啥意思？李子熙喜欢李飞？
1: 李子熙喜欢李飞，
4: 左凌峰，你别往外传啊！不是你咋了？凌峰，
5: 整个学校就没有一个人有纸吗？
1: 快啊！但是我憋不住了，
6: 你也憋不住了。
1: 太残忍了！
4: 我啥情况啊？咋？
0: 不是豆豆，你看着子熙了吗？
4: 不是，你别再影响李子熙了。啊，
1: 李飞，我跟你
6: 不是你干啥呀，左凌峰？我怎么的你了？啊？
4: 你们干嘛呀？
6: 我干啥呀？我天哪！
0: 凌峰，你问问他，
6: 你干嘛？
1: 感情的事你不明白，闪开！我要跟他决斗。
2: 感情的事儿，凌峰要和李飞决斗。李飞、凌峰、豆豆。
5: 天哪，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了吧，
5: 凌峰？你喜欢豆豆？
1: 我喜欢豆豆啊啊哈。
0: 我明白了，误会，朋友们，全是误会啊。凌峰，
1: 误会。
0: 其实啊，李豆豆根本不喜欢我，喜欢我的人其实是李子熙。啊，
1: 那误会什么了？你都
4: 这不是、啊、你们在干什么？凌峰同学，你怎么了？
0: 子熙，一会儿咱俩谈谈啊。
3: 李飞，你先跟我谈谈。凌峰，你跟豆豆谈谈。
4: 刘彤，你快出去拦了呀！哎呀，豆豆，我也跟去看看。
7: 铁男学长，铁男学长，检查我们班，这不是浪费您的宝贵时间吗？我个人有一个成熟的小建议，这个流动红旗啊，以后就嵌在我们高一二班。
0: 左凌峰，你干啥呀？
4: 让人家左凌峰，让他
0: 别
4: 走了，让他别走了，
0: 这啥人呢？这。
7: 铁男学长，您也看到了，总有一些人妄图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抹黑我们高一二班。各位同学，请你们回归各自的班集体去好吗？
8: 请不要拿小监督员当傻子好吗？还有啊，邓帅同学，这个流动红旗呀、啊，不是给你个人的，是给班集体的。穗儿，棍儿，味儿。
7: 高一二班的流动红旗第一次从我的胸前流动了出去，这个责任谁担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呀？都不说话是吗？好好好，为什么？
0: 班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左凌峰看到我就冲上来了。
4: 班长，李飞确实该打，但是李飞来之前，左凌峰的情绪就很激动。
0: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他一见到我就特激动。当时蛋蛋也在，不信你可以问他。
7: 蛋蛋，蛋蛋，把自己带上来。

0: 说，你刚刚都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左林峰有一大把卫生纸，但他一张都没给我。
0: 很好，我知道了。蛋蛋接纸。
1: 领纸。
0: 左林峰解释一下吧。
2: 我没给他卫生纸是因为我用来擦眼泪了。
0: 你哭了？
2: 我
0: 为什么？
2: 因为
3: 别再逼他了，都是因为我。我哎呀，你们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林峰同学对我的心意的。
4: 什么心意？
2: 什么心意？我不知道。
5: 我知道。
2: 知道你解释一下呀。
3: 左林峰，你喊什么？
2: 我
3: 那我你在我们班确实属于比较帅的，但是放眼全中国你又算得了什么呢？哎呀，豆豆，你这
0: 李子熙，你似乎有话要说。
3: 我没有。
0: 你看起来十分可疑。 Say something。
3: 我
5: 子熙，子熙，咱不怕啊，我自己的魅力我自己来承担。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李子熙从头到尾隐瞒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喜欢我。
3: 我喜欢你啊。
5: 表白了。
0: 哎呀，子熙，这么多人呢，你干嘛呀？这是
6: 我受不了了，班长，让我来说吧。我是林峰，玉树临风。我今天打李飞就是因为我
3: 还是因为我。左林峰呢？左林峰，你揍李飞就是为了帮我，对吧？
0: 什么意思？
3: 班长，我是李豆豆，排在他后头。
0: 你没 slogan 就不要硬说。
3: 今天一下课，子熙跟我说李飞影响他学习，所以我就揍了李飞。林峰同学应该只是想帮助我，谢谢你，林峰。
0: 所以左林峰，你到底为什么帮豆豆打我？
5: 你为什么影响子熙学习？
3: 我为什么觉得是李飞啊？
0: 我
5: 现在头发很大呀，
7: 你的头一直都很大。
8: 谁能把刘东红旗还给我？没有刘东红旗，我肚脐眼哭哭窜风。
0: 干嘛呢？
8: 老师，他们一直在玩剧本杀，我一直让他们别玩了，别玩了。
0: 你回去坐。哦，同学们，耽误大家两分钟时间啊！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次的作业是特别难吗？哈哈。
8: So easy，
0: 回自己座位上坐。
8: Fine，
0: 特别是这个作业啊，全错。LF， 李飞的吧？
2: 老师 ，LF 是左凌峰。
0: 怎么了，豆豆？
3: 没事，老师，我好像闹了个笑话。哦
0: ，MP3 没收了啊。左凌峰，哎，以后写大名，
9: 都是虚名罢了，老师。
0: 重写。好。
3: 李飞，李飞。啊，我搞错了。
10: 哪个？
3: 就是我以为是
0: 李飞啊，别说小话。同学们，商量个事儿啊，我想把你们下节课体育课呀换成举上去吧。
11: 老师，你把音乐课占了吧，音乐课不重，你别跑。
0: 李飞，
5: 走，我打球去。
0: 不去了，刘彤，我现在浑身后背疼。
4: 走吧，豆豆。
3: 子熙，你先去吧。哦，好。

0: 我是踢毽小能手，一边踢毽一边走。
1: 李飞，我误会你了。这样吧，你也打我几下。
2: 豆豆，我告诉你，我打人老疼了啊。
1: 没事，你就打吧。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3:57，感谢各位锁定这一时段的莱萨莱萨周末版的节目内容，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7: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6: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7: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6: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7: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

0: 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3: 北京时间的14点04分，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花一整期的节目为大家盘点一下本周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一些新鲜事儿。近日，全景智慧旗舰 MPV 鸿蒙智行智界 V9 正式的宣布上市，那市场指导价的区间是38.98到51.98万元。其实这台车啊，作为鸿蒙智行的首款旗舰 MPV， 这台车其实不论是在科技也好，空间也好，舒适性也好，安全包括驾控方面都实现了非常领先的这么一些水准。为什么？我们详细说说。首先呢，智界 V9 在外观上它是兼具了恢宏的气场，还有一些优雅的设计。这台车的车身尺寸长达5359毫米，轴距呢达到了3250毫米，风阻系数仅为 0.253， 也是展现了大而灵动的这样一个设计理念。车内的空间布局啊是非常的豪华百变的，它的二排座椅可以进行主动的旋转，并且呢配合34英寸的悬浮桌板，可以实现从迎宾到对谈啊、休闲小憩等等多种的模式切换。这台车也是搭载了 MPV 首发的车载制氧系统和行业独有的全围包裹安全气囊，为您和家人的每一次出行都可以说提供了全方位的健康和安全保障。在智能驾控方面啊，新车全系是标配了 MPV 专属的旗舰华为图灵平台，还有正负七度主动后轮转向功能，最小的转弯半径甚至可以媲美 A 级轿车，那操控是非常的灵活从容。那这台车也是行业首款搭载全球量产最高规格896线激光雷达的 MPV， 将首批升级华为乾坤智驾 ADS5 辅助驾驶系统。那么据了解啊，新车在首销下定啊这段时间下定可以享受到至高 5.65 万元的购车权益。那么发布会信息也显示，智界 V9 的小订量已经突破了4万台，那这款集诸多前沿科技的 MPV 也正是以创新实力重新定义中国高端 MPV 市场的一个新标杆。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着重的花新车推荐的这样一个板块，着重的跟大家详细的来聊聊这台车为什么最近的关注度这么高。我们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啊。日前的全新旗舰级新能源方盒子 SUV 长城猛龙 Plus 正式迎来了上市。这台车的新车定位是20万级最值得买的家用四驱方盒子，凭借着大智 稳省的核心产品力和越级的价值，在多个维度可以说是重塑了同级的标准。这台车的新车是采用方正硬朗的棱角的设计语言，轴距达到了2850毫米，空间布局非常灵活，二排的腿部空间也堪称是同级非常不错的。后备箱最大容积可以达到1691升，充分满足全家出行的装载需求。那更是配备了同级独有的副驾无线充电、二排小桌板以及5.4升智能温控冰箱等八大家庭的舒适配置，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够倍感温馨和便捷。硬核实力方面啊，长城猛龙 Plus 实现了全系标配 Hi4 电四驱系统和255公里的超长纯电续航，不论是您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旅行，都能够兼顾强悍的性能和经济性。它搭载的是 Coffee Pilot 3辅助驾驶系统，拥有同级最全的泊车功能，能够有效的解决大车停车难的痛点，让家庭出行更加的安心。那在发布会现场呢，明星家庭袁弘、张青义作为体验官亲身的体验并验证了车辆在家庭、户外露营等多元化场景下的实用性和舒适性，成为长城猛龙 Plus 强大产品力的有力的背书。那新车上市发布会呢，也是标志着方盒子市场正在从 1.0 的普及时代进入到为家庭深度定制的 2.0 时代。凭借着领先的核心技术和精准的家庭的价值洞察，长城猛龙的 Plus 已经成为了20万级家用方盒子市场当中的一个新的标杆。那如果说有这样的需求，可以到各家的4S 店详细试驾体验一下。继续关注这两天啊刷屏的消息啊，5月16号，被誉为东方达喀尔的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的发车。长城汽车集结了四大厂商车队，携坦克700、Hi4T、坦克300、Hi4T 等多款的核心越野车型，共12组中外顶尖的车手阵容，强势出征了这一亚洲顶级的越野赛事。这次啊，长城车队的车手阵营连接了全球的越野文化，既有来自西班牙、阿根廷的国际名将，包括征战达喀尔20年的杰拉德·法雷斯和双组别冠军尼古拉斯·卡维利亚索，也有姚卫强、马海龙等本土的实力选手，实现了国际顶尖水平与中国力量的同场竞技和交流。长城汽车呢，旨在通过这一个平台，降低本土车手参赛与世界顶级赛事的这样一些门槛，让环塔成为连接全球越野文化的重要纽带。那么为了应对极限的挑战呢，长城汽车打造了占地5000平方米的厂商大营，配备了专属维修、战术指挥、医疗及生活保障功能，并且派出200人的专业国际化服务团队，体系化保障能力，对标国际的顶级标准。同时呢，车队与上下游生态伙伴深化赛事共创，开放资源和技术，共同推动中国越野赛事生态的进步。本届环塔赛事呢，是对长城汽车产品实力和赛事运营能力的一个全面的检验，也体现了其致力于推动中国越野文化普及和汽车运动整体繁荣的长期目标。那么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长城车队将驰骋于沙漠、戈壁等极限的地貌，用实战证明中国汽车工业的蓬勃实力。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城市大数据，929。
5: 左转，
1: 奔向垂涎美食，
0: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乘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38.4万辆，同比下降21.5%，环比下降16%。今年一到四月累计零售560.4万辆，同比下降18.5%。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84.9万辆，同比下降了6.8%，环比下降0.3%。今年累计零售275.8万辆，同比下降了17.2%。从公布的零售销量前十的车企榜单来看，比亚迪以18.2万辆啊位居榜首，吉利、长安分别以15.2万辆、9.4万辆的销量排在第二、第三名，往后依次是一汽大众7.5万辆、奇瑞6.6万辆、领跑5.7万辆、广汽丰田5.4万辆、上汽大众4.6万辆、长城汽车4.4万辆、上汽通用五菱4.2万辆。乘联分会表示，四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呈现出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复杂特征，燃油冷、新能源热成为最大的焦点。新能源零售渗透率历史首次突破60%，达到了61.4%，电动化替代速度超预期。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爱车有话说周末版，我是小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继续跟您盘点一下本周汽车行业动态。2026款比亚迪海鸥在近期正式上市，推出了305公里、405公里续航版本，一共是四款的基础配置，官方指导价是 6.99 到 8.59 万元，高配车型选装激光雷达、天神之眼 B 之后的价格分别是 9.09 万元和 9.79 万元。支持高速 NOA、 城市 NOA 以及全场景自动泊车等功能。新款外观新增了茫茫城、薄荷青两种配色，内饰新增了燕麦米主题。配置方面新增支持四档可调节的双雨刮自动空调、50瓦的无线快充以及带开盖设计的扶手箱等。智驾版车型增加了智驾拨片、 DMS 驾驶员疲劳监测等功能。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929爱车有话说，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的动态。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近期正式上市，现时权益价分别是 29.98 万元和 40.98 万元，两款车型均搭载比亚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高压闪充技术，并且同步完成了 DMO 插混加电驱越野平台等技术升级，在越野的通过性、能量补给、整车安全和智能体验等方面实现了全面优化。在智驾方面，豹五闪充版配备了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方案，可以实现城市领航辅助、高快领航辅助和自动泊车。豹八闪充版升级到了华为乾坤 ADS4.1.5 搭载前后双激光雷达与红外夜视系统，进一步提升了夜间行驶的安全性。两款新车的另一大亮点是全球首搭全新一代云辇 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该系统最大举升高度是300毫米，连续工作时长超过24小时，可以实现提轮脱困、腾空换胎、三轮应急行驶等功能，悬架调节行程从145毫米被提升到了200毫米，最大的举升承重是9吨，最大的通过坡度是45度，可以应对陡坡、交叉轴等复杂路况。同时呢，支持超低的迎宾模式，悬架最大可降低90毫米，方便成员上下车。

1.5T 的插混系统 CLTC 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纯电版 CLTC 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另外还会配备大唐同款的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加道路预瞄以及后轮转向等配置。

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吉利银河内部代号 TT 的全新纯电轿跑登陆工信部新车申报公告，新车是品牌首款搭载电动尾翼的 C 级纯电轿跑。从申报图来看，车头配备了封闭式的前脸，两侧搭配细长锐利的 LED 大灯组，整体造型简洁，车身侧面线条流畅，采用溜背式的轿跑设计，配备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低风阻的轮毂，车尾的贯穿式尾灯组配合夸张的造型的后包围，运动感非常强。尺寸方面，车长4999毫米，轴距2920毫米。在智驾方面，车顶配备激光雷达，预计会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动力有望搭载8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后驱、四驱两种版本可选，电池由宁德时代供应。

0: 留，那一句思念长留，
1: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历经30年的持续生产，宝马旗下的双座敞篷轿跑 Z 系列迎来了终章。宝马近日证实 G29 世代的 Z4 已经在奥地利麦格纳斯泰尔工厂正式停产，巴系敞篷版也已接近生命的周期终点。宝马 Z4 停产暂无直接的继任车型，但希望它的停产不是永久的终结。从 Z3 到 Z4， 宝马的双座敞篷跑车在近30年里为数百万驾驶者带去了迎风驰骋的乐趣。如今呢，随着 Z4 和巴系敞篷版的相继退场，宝马的敞篷的阵营啊，仅剩4系，在电动化和 SUV 的主导下，小众的敞篷跑车的生存空间日益的狭小。但正如 Z4 的 Final Edition 热销所证明的，那些懂得欣赏它的驾驶者依然在期待它的下一次重逢。MG4X 名爵的 MG4X 近期呢开启了盲订，并且公布了 9.98 万元的起售价。新车是 MG4 家族的首款 SUV 车型，前脸最大的变化是新增了一条贯穿式的 LED 灯带，车身侧面采用传统机械式的门把手和低风阻的轮毂，轮眉微微外扩，并搭配了黑色饰条，营造出跨界的风格。另外还提供了车顶行李架、全景天幕等选装配置，车内配备了内嵌式的全液晶仪表、悬浮式的中控大屏、电子怀挡以及50瓦的无线快充等。在驾驶辅助方面，搭载地平线征程3芯片或同级方案，支持 L2 加级的智能辅助驾驶，涵盖高速 NOA 和自动泊车等核心功能。动力提供125千瓦、150千瓦两种后驱电机的版本， CLTC 续航里程分别是510公里和610公里。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3: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北京时间的15:03，欢迎您在周末午间的15:03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周五的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那周末的节目啊，优选百分百为大家甄选了满满一整期的优选好歌，希望能够陪伴您的路上时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我这样的，或那样的。
3: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5: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6: 折射潮流趋势，
7: 点亮时尚之光，
8: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百分百。
9: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周五的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周末优选好歌，我们继续走起来。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根石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2: 我想我想啊，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

0: 半年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风向风力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毕竟是发不出声音，于小李只能用手比划着，指了指这个屋子，又指了指自己。
2: 我这……
1: 他勉强含糊出声。姐弟二人很是茫然，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3: 姐姐，什么意思啊？
1: 小贺抓着脑袋疑惑地问道。正当于小李想着不知怎么解释的时候，姐姐小兰小心地猜测着，
4: 姐姐是在问为什么会在这儿吗？
1: 于小李立即点头，然后凝视着她，眼中充满了求知欲。简直小兰还没开口，小贺便抢先说了道，
3: 是我们在崖底发现姐姐的，当时姐姐受伤好严重啊，我们把姐姐带回来的时候还以为姐姐撑不下去了。
1: 原来是他们带自己来这个地方的。眸子半垂，想起了自己掉落悬崖的时候晕倒之前看到的那一道向自己走来的身影，便用手比划着问姐弟二人可曾在他身边见到燕锦玉。但他比划了大半天，姐弟二人一脸茫然，猜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于小李只能无奈放弃了比划，忽的眸子微亮，忍着疼意问道，
4: 你妈识字？
1: 他发音较为清晰，二人总算明白了些。在他期待的目光下，姐姐点下头，
4: 认得一些，我阿母教我学过字。
1: 认识就好，他总算不用比划着说盲语了。
4: 别，莫。
3: 姐姐稍等。

0: 小兰走到门口，敲了敲被紧闭上的屋门。屋内静默了一会儿，便有人出声：“
1: 什么事啊？”“
2: 我们想要笔墨纸砚。”“
1: 等着啊。”
0: 守在屋外的人拿来了笔墨纸砚，弟弟给他磨墨，于小李则下笔写字。这许多年不动毛笔了，字虽然丑，但好在能让人看懂。写完后，他把纸拿了起来，递到小兰面前：“
1: 你发现我的时候，可曾看到我身边有其他人？”
0: 他如此写道。小兰想了想，然后摇头：“
1: 不知道，当时只瞧见了姐姐，不曾见到旁边有其他人。”“
2: 居然没有人？”
0: 于小李期待的眸子变得失落。他明明记得，他晕倒之前看到燕锦玉向自己走了过来。
1: 对了，
0: 他向自己走过来的时候，浑身上下皆是伤，伤症甚深。不会是在走来的时候晕倒了吧？还是被野狼老虎叼走了？想到这里，于小李的心咯噔一下，不安了起来。小兰察觉到了他一眼慌张的神态，小心问道：“
1: 可是有人同姐姐一起掉落悬崖了？”
0: 于小李回过神，摇了摇头，没有与他说得太清楚。他在纸上又写道：“
1: 现在可以带我去到你能带我回来的地方吗？”“
0: 兴许他没事，还在那里也不一定呢。”小兰目光闪了闪，想起了小锦的叮嘱，连忙摇头：“
1: 不行的，筛子不能随便出去的，昨日是我们姐弟休假，债主才同意放我们出去走动片刻。”“
0: 是鬼寨子是什么鬼地方，还限制别人人身自由的？”他皱着眉头，忽然想起了落月城，想到落月城人不能离开城的苦衷，摇了摇头：“
1: 这里是哪里啊？”“这是寨子，里边关的城池还隔着两个城池呢。”
0: 小兰回道，话语顿了顿，怕他不明白，补了一句：“
1: 寨子在游城。”“
0: 游城，那就是在军营这边的地界了。我现在要离开，有劳你们带我出去，可以吗？”他实在担心燕锦云受伤太重，出什么事儿。即便现在自己也伤得很重，但他仍是想去看看他是否还在那个地方。小兰皱起眉头，脸上竟划过一丝不悦的神态：“
2: 姐姐现在不能离开，姐姐现在是寨主夫人了。”
0: 他沉声说道。寨主夫人，于小李呆了呆，随即想起刚刚那个奇怪瘆人的男子。见他不太明白，小兰悠悠解释说，口吻还略带一丝羡慕：“
1: 寨主见到姐姐的时候就说了，要娶姐姐当寨主夫人。寨主在寨子里就是天就是神，姐姐没法拒绝。”
0: 意思是他们姐弟把他带回来的时候，那俊美男子看中了他，要娶她。“
1: 为何啊？”
0: 他又问。“那寨主瞧着对他也没有多大兴趣啊。”“
1: 因为玉佩。”
0: 小兰说道，随即往他枕头下摸去，摸索了一会儿，眼中划过疑惑之色：“
1: 啊，姐姐的玉佩呢？”
0: 他记得他把这女子带回的时候，明明把玉佩放在他枕头下面的，可现在玉佩怎么不见了呢？提起玉佩，于小李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挂在脖梗处有些丑丑的大玉佩，见玉佩完好无损，甚至没有一丝划痕，顿感讶异。这玉佩不仅会自动愈合，居然还耐摔，从那么高地方摔下来都没有碎。“
1: 姐姐有一块蛇形玉佩，那玉佩是落月国的，寨主的母亲在十年前和落月国的城主定了亲，当时拿有玉佩的女子会成为寨主的夫人。”
0: 小兰叹了口气，一边找着玉佩一边说道。闻言，于小李才知道他说的是那块落月城主给他的玉佩，没想到那玉佩竟然有这般大的意义。于小李扶额，早知道那块玉佩有那么大意义，他绝对不会接过的。他匆匆地在纸上写下几个字解释：“ 那不是我的鱼派，是落月城城主的。
2: 小狼歪了歪脑袋，
1: 可是鱼派在姐姐手上，而且债主已经和姐姐点了定亲朱砂，除非债主愿意解除，否则姐姐都离不开债主的。
2: 定亲朱砂又是什么东西啊？于轩里听得一头懵，他写张纸一问，小兰琢磨了一下，正想解释，
1: 就是……
2: 话彻底未出口，守门的守卫推门而入，用着不耐烦的语气与小兰说道：“
3: 行了，别说太多。”
2: 小兰这才恍然回神儿，低下头，有些慌张无措，不敢多看那守卫几眼。于小李一看便觉得不对，但他不曾立即出声问，只是问他是否可以替自己送一封信到水城。小兰想了想，爽快答应了：“
1: 好，哪日我们姐弟能出了寨子，我就给姐姐送去，我知道怎么出山。”
2: 一个时辰后，这木屋不远处的桃花林中有一处装饰华丽的小宫殿，宫殿内俊美男子正坐在石椅上，候在莲花池边，手上拿着鱼食，不紧不慢地给鱼喂食。喂了一会儿，小锦来了，手上拿着一封未曾开封，看着却刚封上不久的信件。他把信递给俊美男子，他打开信扫了一眼，好看的眉头微微拧紧。
3: 这次可真是丑得厉害，与他那劫色融资相差甚远。
2: 且这是什么鬼符文呢？他竟没有看懂。他来回翻看一遍，仍是未曾看懂，除了信最后落脚处的一个于小李。其实在那守卫进来阻止小兰的时候，于小李便知他不可全信，写信没用中文，而是写了英文，就想着若是燕九云拿到了信也看得懂，即便最后是云父他们拿到了，看到落脚他的名字，必然也会派人来寻他。就算那对姐弟不曾将信送出去，他们也看不懂英文。听到俊美男子夸赞别的女子，小锦不依了起来，捂着脸，眼中有闪过对于小李的嫉妒。
1: 主子怎么能当着我的面夸他呀？他，我不管，他还没有我生的好看呢。
2: 他半撒娇说道，配着他英气的相貌面容，显得有些做作。俊美男子闻言瞥了他一眼，优雅地拍了拍自己的脸。
3: 小锦，你摸摸自己的脸皮。
2: 他茫然抬手，听话摸了摸。
1: 怎么了？
3: 哼，太厚了。
2: 他轻嗤道，神情中略带一丝嫌恶。此言一出，令小锦脸色骤然僵硬住了。他竟是在觉得他脸皮厚吗？小锦生的确实也算不错，但要与那唤作于小李的女子相比，实在是逊色非常，只能说是清秀。
1: 主子啊！
2: 他气鼓鼓地撒娇，这神态过于娇柔造作，令俊美男子轻喝一声，似在嘲讽。简直，小锦握了握自己的手，不再做那娇柔姿态，低着头，不满说起正事儿。
1: 那这信我们是送还是不送啊？
2: 他问道。俊美男子把信塞了回去，递给了他。
3: 拿去烧了吧。
2: 自然是不能暴露自己的所在了，况且他也是知道他的身份的，一旦暴露了位置，只怕他不仅留不住他，还会导致寨子出事。小锦接过信收起，忽的他又露出温和笑容，下令用着温柔的声音说着狠绝的话语。
3: 对了，等一下派人去附近里搜寻他的这位夫君，找到后直接杀了。
2: 他可容不得快是自己的女人还能有别的男人。小锦闻言神情一顿，迟疑说道，
1: 听说他的夫君是燕国的将军，我们要是把他杀了会不会引火烧身啊？
2: 要是被查到了，不仅燕国不会放过他们，估计连无燕国也会对他们下手吧。俊美男子不以为意，
3: 他们即便知道是我们动的手，也找不到古寨所在。
2: 寨子隐蔽，外围又似曾经的落月国，布下重重阵法迷宫，还有隐蔽障灵，若非有人带着根本进不来。

0: 小景点下头，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拿着雨石的手顿了顿，悠悠说道：“
1: 见早治好他身上的伤，祭祀大礼不能再等了。”“
0: 是。”小景不情愿点头。祭祀也就意味着主子要和别的女人成亲，他深爱主子多年，并不想看到这一幕。走了几步，他还是回头，鼓起勇气小心问道：“
2: 我有处好奇的地方，主子可否与我解解惑？”“
1: 说吧。”
0: 他心情还算不错，较为纵容他。“
2: 为什么一定要是和这个女子一起办祭祀啊？不能换一个人吗？我记得族人昨日抓回来了不少落叶国女子。”
0: 小景疑惑说道。于小李实在生得过于好看，再加上主子是个一旦对一个人产生了兴趣便会问起此人的名字，刚刚他问于小李名字时着实惊到了他。他实在害怕主子会对这一个娇气之人动了别的心思。俊美男子意味深长一笑，慢悠悠说道：“
1: 他与其他落叶国女子可不一样。”“
2: 什么？
0: 哪里不一样？”小景万般疑惑。俊美男子也不打算隐瞒他了，不急不缓地说道：“
1: 他不是落叶国人。”“
2: 什么？”
0: 他这次的疑惑语气比之前的更为激动愕然起来，反应过来后急急说道：“
2: 这可祖先说过祭祀大礼需要落叶国女子方才能……”
0: 没等他把着急的话说完，俊美男子已经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1: 他可比落叶国女子更适合祭祀。”
0: 见他不明白，慢悠悠解释道：“
1: 他已经死了，他体内的血最是适合养蛊，若我能喝下他被圣蛊净化的血，我不仅仅双腿能恢复正常，连内力也能精进不少。”“
2: 死了？可他如今瞧着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
0: 小景听得一头雾水。俊美男子想起他碰到他时体内所有蛊虫蠢蠢欲动的爽感，眼中划过深意，他只有在碰到死人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感觉，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身体已经死了但人仍旧活着的，似乎是他挂在脖顶间的那块玉佩在维持着他的生命。这要解释起来麻烦颇多，他懒得与一个不重要的进士多言。“
1: 罢了，说了你也不明白。”
0: 他把鱼食浸入到池中，看着鱼儿们争相抢食，甚是愉悦。小锦满头疑惑，但不敢再问下去。此时一个生得娇柔的女子端着茶走了过来，她模样玲珑可人，是属于可爱的类型。此时端着茶的手不断地颤抖着，脸上满是恐惧。“
2: 寨主茶。”
0: 她把茶放到桌上，颤抖着声音说。说完低下头不敢直视她。俊美男子微笑望他，眼中带着一丝令人看不懂摸不透的欲望，扫了眼那细到白可见血管的脖颈，他轻声开口：“
1: 你先出去吧。”
0: 他眼睛虽然望着这小美人儿，但话却是对小景说道。小景垂下眸子，有些不甘地应下声：“
2: 是。”
0: 转身他漫步离去，偶尔还会回头看着那模样比他娇柔的小美人，心中又急又妒。见其面上恐惧害怕，他更是恼恨，能得主子宠幸乃是荣幸。小锦走后，俊美男子对着他招手，举止优雅轻缓：“
1: 你过来。”
0: 那小美人低着头缩着身子，好似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往前挪了两步，不敢靠得太近，但每走一步身子便抖得越是厉害。俊美男子见了轻笑一声，用着极为温柔的口吻说道：“
1: 走近些，让我仔细看看。”
0: 可即便他再温柔，也难以让小美人身体停下颤抖。他想起了自己在寨中的家人爹娘，终究是鼓起勇气走到了俊美男子面前：“
1: 蹲下。”
0: 俊美男子温柔命令着，

0: 野怪小蹲下，刚蹲下，下巴就被一只修长的手指挑了起来。他用着如翩翩蝴蝶的美眸仔细打量着他的容貌，另一只手轻抚着他的媚眼，从美人额到润滑的红唇，他看着迷了，不禁低语：
1: 真是生得一副好相貌，只可惜比起那个女子差了许多。
0: 这小美人儿和玉箫里的模样有几分相似，但却比不上她。望着望着，倒是让她想起了刚刚玉箫里那楚楚可怜叫人心疼的模样。她的手指滑了下去，滑落到她细白的脖颈处。小美人呼吸越发急促，面色发白，好似被吓的，想到等一下子会发生什么事情，便忍不住地求着，想让她放过自己。
2: 施主，施主不要。
1: 嘘，不要吵。
0: 俊美男子痴迷低语一声，随即低下头，红唇几乎要贴到他的脖颈处。小锦走出宫殿，在宫殿门外仍是隐隐约约听到了里面传来的惨叫声。他的脚步停顿下来，听着那传来的一阵阵惨叫声，心中嫉妒更盛。他若是生得娇美，定不会让其他的女人靠近主人。可惜主人不喜欢长得英气的女子。小锦目光阴郁，手紧紧地握着，此时却听到了宫殿门口两个守卫压低了声音在议论着什么。
3: 寨主又在吸人血了，这是第几个了？
1: 这个月已经第十个了吧，照他这么吸下去，咱们寨子都快没有女人了。
0: 听到他们的议论声，小姐脸色一冷，负手走了出去，冷冷地瞪着他们的背影。许是感觉到背后有人，有一个人回头看到小姐后，立即闭上嘴，低下头，不敢再说话。小姐走了过去，阴冷开口：
4: 你们在说什么啊？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风向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二人低头不言，神色紧张，害怕万分。见之，他冷哼一声，重重威胁道：
2: 哼，再乱嚼舌根儿，小心我割了你们舌头。
3: 不敢了，不敢了。
1: 其中一人松了口气，连忙摆手。小锦这才甩袖离去，面上神态仍是愤愤。不仅有对他们在背后议论主子的恼怒，还有对自己不能让主子心动的不满。小锦走后，两人才直起了腰，愤愤瞪着他离去的背影。
3: 你怕他做什么？
1: 一人愤愤而言，举起拳头在小锦的背后胡乱挥舞，咬着牙说着狠话。
3: 要是没有债主在后面给他撑着，等着哪天我把这臭女人按着打。
1: 寨子里谁不知道他们都怕他，不过是因为他是债主的近视，哪日债主厌烦了他，瞧着他们怎么弄死他。那松了一口气的守卫拍了拍胸口，翻了个白眼。
3: 哎，别光说不敢做。
1: 于小李被关在这破木屋内有两日了，这两日只有那姐弟俩来送饭。他因为手伤太过严重，动一下都觉得全身都在犯疼，便没有想着立即逃出去，想着等自己伤好些了再离开。午时，他看着那被木头严严实实封住的窗子，陷入了沉思。正发着呆，忽的眼前的屋门被人推开，有人走了进来。定睛看去，是那日那俊美男子身边的丫鬟。小锦手上拿着药箱，看到于小李的脸，脸色便变得十分的不好看。于小李看到他手上的药箱，心中咯噔一下，想起了这个女人那天给自己上药时的粗鲁动作，身子不住地往后退了退。
2: 过来。
1: 小锦冷着脸阴冷看他，于小李不动，他便直接冲了过去，将于小李拖到床下，然后死死地按着他。于小李疼得脸皱了起来。
2: 你最好听话些，别乱动，否则啊，别怪我这手不知轻重。
1: 小锦一边打开药箱一边威胁着，眼见小锦的手伸向自己的脖颈，于小李心中一慌，直接用手抓住了他的手。小锦眯起眼，眼中划过狠毒之色。
2: 松手。
1: 于小李不想让他给自己上药，忍着喉咙的疼张口说道：
2: 我自己。
1: 话没说完，就被他粗鲁地扯掉了脖颈处的纱布。但好在他只是在脖颈处上药的时候粗鲁了些，别的地方还是比较轻柔的。等上完药，他用手狠狠地掐着于小李的脸，上下端详着，眼中满是嫉妒。
2: 真丑。
1: 他嫉妒说道，嫉妒使他觉得眼前的女子无比丑陋。低头再看到那能勾引到纤细脖颈，眼中划过狠色，真是碍眼。他伸出手想用手指在他脖颈处划出一道伤痕。于小李眉头一皱，察觉到了危险，手摸向了早就藏好放在床底的碎瓷片。忽的屋门忽然被猛地推开了。
4: 大姐姐，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1: 弟弟小何兴奋的声音随着他的脚步声传了过来。这响动阻止了小锦的嫉妒之举，指着小锦大喊着：
4: 你想对大姐姐干什么？
1: 小锦轻啧一声，不耐烦起身了。他还是害怕自己伤到于小李的举动被别人传到了主子耳朵里。主子罚人的手段极重，轻则外伤卧床休息半月，重则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小锦狠狠地瞪了眼小贺，威胁他不许说出去之后，见他不服气，便猛地将他撞倒在地上，这才离开了。小贺坐了起来，拍了拍自己衣服上的灰尘，然后搀扶着于小李。
4: 大姐姐没事吧？
1: 他关心问道。扶起于小李后，对着那敞开的屋门狠狠地瞪了几眼，然后不满说道：
4: 这坏女人真凶。
1: 她讨厌死小锦了，先前 他还不是债主进士的时候就是个嚣张跋扈的，现在居然连他们这些自小一起长大的同伴也要威胁，实在是过分。于小李用脚把床底的碎瓷片给踢了回去，然后摇了摇头，回忆一个安抚的微笑。小贺从怀中拿出了几个有点像青苹果一样的果子，捧到他面前。
4: 大姐姐出果子，这是我昨天在山上摘的，可甜了。
1: 这两日里知道他闷得慌，便时时来看他，陪他说话。于小李没有心思吃果子，接过后用唇语说了声谢谢。他的身子已经恢复了许多，至少是可以走动跑动的了。这身子一好，便想着要出去找燕锦玉。见小贺是个善良的，他拿出笔在纸上写道：
2: 小贺，可以带我出去吗？
1: 即便从他的姐姐小兰口里知道不能出去，他心中还是忍不住希冀着能够逃出去。小贺看了眼纸，摇了摇头，一脸茫然地说道：
4: 我没学过字，看不懂。
1: 他和小兰其实本来都是无恙国的人，无恙国重女轻男，从来不允许男子上学堂，故而姐姐认识字，他不认识。于小李只能无奈地用手比划着，勉强发出声音：
2: 我出。
1: 所幸小贺是个聪慧的，不大确定地问道：
4: 姐姐是想出去吗？
1: 他立即点头，希冀望他。小贺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4: 大姐姐是出不去的，外面有好多人拦着，我和姐姐就是想出去，没有债主的允许都出不去的。
1: 闻言，于小李就凝重的神色变得更加沉重了。沉默了一会儿，于小李用手比划着纸条：
2: 写出去。
1: 他发出沙哑声，这小贺能猜到，但还是摇头：
4: 不知道姐姐有没有把信送出去，回头我问问姐姐。
2: 小兰出去了吗？
1: 于小李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道。

0: 云父带着凤莹的人找的是嘴着急。李玲站在一条小溪边，怔怔失神着，不知在想什么，直到身旁走来几人，打断他的思绪。
1: 将军，还是没有找到。
0: 那是他的心腹。李玲回过神，看着周围搜寻的心腹都回来了，摇着头。他脸上划过失望的神态。几日前燕锦玉失踪后，左卫营乱作一团，他勉强安抚住他们后，这才开始四处搜查燕锦玉和余香里的消息，一直未曾找到。直到早间，一个女兵缩着身子说，曾在后山花田看到余小李和燕锦玉跳下了悬崖。女兵就站在李玲身旁，见他们都没有找到，还用着怀疑的眼神看了看自己，脸上划过急色，急急说道，
2: 那日我发现了这花田，就在那儿休憩了一会儿，听到叫喊声睁开眼，便瞧见了将军和夫人都跳了下去，我绝对没有说谎。
0: 李玲的心腹们收起了质疑的目光，有人迟疑了一下，还是凑近李玲，小心翼翼说道，
1: 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会不会已经……
0: 他话没有说完，李玲斜去一个阴冷的眼神，打断了他的话，
1: 别胡说八道，继续找。
0: 那人讪讪地缩了回去，低着头不敢再言。此时他的一个心腹发现了什么，急急地望着他们跑来，大喊着，
1: 主上，这里发现有血迹。
0: 李林迈步而去，步伐焦急。他们停在一处有半人高的草丛面，心腹捻起一块被血染红凝固坚硬的布料。云父听得有发现，匆匆赶了过来，看到布料眼头一缩，笃定说道，
1: 这是将军那日身上所穿衣物的绣边。
0: 果然，将军果然掉落悬崖了，而且极有可能就在附近。李玲看了眼周围被压趴的草，眼中划过复杂之色，当着云父的面有意提高了声音，命令着自己的心腹，
1: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继续找。是。
0: 云父道了声是，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查了附近。云父走后，李玲的心腹忧心忡忡地压低了声音道，
1: 主上，功成一事不可推迟。
0: 他们本来计划搬到水城后的第二天便开始攻打下一座城池，燕锦玉勾成的计划书早就拟好了，如今就在李玲的手上。本来昨日就该攻城了的，却因为找人而耽误了一日。李玲目光闪了闪，淡淡说道，
1: 按计划攻城，可是没有何德将军，我们真的能打下？
0: 另一个心腹有些不自信地说。话未彻底说出口，李玲目光变得阴滞，他斜骂而去，脸色阴沉，咬着牙说道，
1: 即便没有他，我也能光复燕国，攻下封国。是是。
0: 心腹们一慌，不敢再多言。李玲深吸了口气，努力压住心底呼之欲出的妒意，冷冷命令心腹，
1: 你带几个人留下来，主要搜寻于小李的下落。
0: 至于燕锦玉的，他死了于自己而言反倒是一件好事。想到这儿，他面色恢复冷静，带着人率袖离开了。云父望着那缓缓流动的小溪，抹了抹额前的汗水，将军和夫人于他们而言可谓是他的恩人，只要没有发现尸体之前，他绝对不会放弃找他们的。找了一会儿，好运派来找人的女兵们不耐烦起来，累得瘫坐在树下，
3: 不行，太累了，我得休息休息。
0: 有人摆手说道。跟着云父的黄营中人看了他们一眼，没有休息，依旧往前搜寻着。即使他们此时已满身是汗，瘫坐休息的士兵们小声议论着，
2: 这周围只发现了血迹却不见人，你说将军和夫人会不会是被什么野狼猛禽给叼走了？哎，去去去，别胡说八道，将军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我说的是真的，听说啊，这崖底周围有帐林，林中凶险，常有野兽出没。

0: 过他们的云父听了这话，神色一顿，向着那帐林的方向望了去。帐林中的一处毒雾弥漫的林地，燕锦玉正倚靠在一棵大树上，俊美艳丽的容颜无比苍白，浑身是伤，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他捂着小腹再度裂开的伤口，咬着牙咳出了几口血。树下是十几只对他虎视眈眈的野狼，碧绿的眼珠内带着嗜血和对肉的渴望。燕锦玉垂下纤长睫毛，低头望了一眼，面色平淡如水，好似一点也未曾被他们吓到。只是在想到看到于小李被人带走，他努力往前爬动，却怎么也追不上的场景，眼中划过痛色。他知道是系统出事了，系统启动了自毁程序。他设置了自毁程序时设下一个任务，那就是完成任务。他在来到燕国时设下的任务是帮助燕国后人稳固朝局，攒够积分，然后带他们回去。奈何他忘了，系统自毁程序是三天内，在高长月被带走的那天，他就收到系统要自毁的消息。当时问过于小李，怕他身子会有什么不适，他说没有，他就以为不会有什么事了。怎知，系统竟控制了于小李的身体，竟想将他强行带回现代。可他现在的情况是意识被囚禁在那具死去的身体里，即便他死了，意识也没有办法离开。他闭上眼，抿着唇微微颤抖着，修长的大手紧紧攥成了拳头。不知他现在被带去哪里，情况如何，可是他浑身疼得厉害。若是他还活着，一定在等着燕锦玉去救他。在他闭眼之际，比两只狼都要强壮的头狼猛地跳起，往树上跳去，狼牙正好咬到了他残缺的袖边。木屋内，于小李猛然捂着自己的心口，好疼。他的脸皱了起来，心忽然猛地抽搐的疼，好似有千万根针扎在他的心上，而且疼得让他发慌，好像燕锦玉出了什么事儿。在他失神时，坐在他面前的俊美男子孟温琴正用着温和的眼神看着他，见他捂着心口露出了极疼的神态，关切问道，
1: 今日伤势可好些了？
0: 于小李回过神，扫了眼满桌的佳肴，心不在焉的点点头，发出沙哑声，好多了。听到他说话，孟温琴挑了挑眉头，
1: 看来你喉咙的伤还是没有好。
0: 于小李没再理会他，只低着头再度失神。孟文琴笑容冷淡下来，他夹了菜放到他碗中，
1: 吃吧，小锦做的，他做饭的手艺可是寨子里最好的。
0: 站在孟文琴身后的小锦看着他给别的女人夹菜，脸色铁青一片，那暗搓搓瞪着于小李的眼神恨不得把他掐死。于小李感觉到了他的目光，微微抬眸看去，却见他收回眼神，低着头深深看了他一眼。于小李望向了孟温琴，直言道，
2: 我已是有妇之夫，所以不能与你成亲。
0: 孟温琴脸上温柔笑容不变，只是用着意味深长的语气说道，
1: 我知道，不过是要麻烦你假扮几日我的夫人，只是几日罢了，不会太久。
0: 几日？于小李可是一天都不想在他们身边待着，想起了孟温琴派人去找燕锦玉便要把他杀了的消息，他便没办法淡定了，他必须要做什么保护燕锦玉。
2: 我还有急事，恐怕不行，还请寨主明日便放我离开吧。
0: 于小李淡淡说道，目光冰冷，语气格外的冷漠。孟温琴眼中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忽的又一丝恶趣味划过，遂轻笑问，
1: 是要去找你那位夫君吗？
0: 于小李夹着菜放入口中的动作一顿，心中莫名紧张，抬眸紧紧盯着他。孟温琴慢慢悠悠地说道，
1: 我的人在你晕倒的地方发现了他。
2: 他在哪儿？
0: 他沉声急问。他笑了笑，悠悠说道：
1: 呵呵，但只发现了他的尸骨。
2: 祁煜的尸骨？
0: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惨白，面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呼吸停滞许久，他才咳嗽起来。他咳得太厉害了。孟文琪慢慢悠悠地拿着一杯水，滑着轮椅到他身边递了过去。
1: 小心，喝点水。
0: 他有意关切说道。于小丽甩开水杯，眼眶一红，痛苦不已。
2: 不可能，他不可能会死的。
0: 他晃晃悠悠起身，然后又摔坐在地上，身子靠着床沿，显得有些崩溃，捂着脸的手放到了床底。他的这副崩溃神态叫孟文琴有些满意，但不是很满意。
1: 小锦，拿过来。
0: 他扭头吩咐小锦，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方向我们要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风向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
6: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6: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7: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

0: 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轻轻松松19点，回家路上轻松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来到929沉浸式晚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门。每晚的拜托了晚高峰呢，都会跟大家共同来听好听动听的歌曲，以及聊一聊一些讨论度热点比较高的话题啊。那这两个小时呢，依然会有互动话题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明明每天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怎么月底呢还是雷打不动的月光族？为了省钱蹲满减凑包邮囤打折货，结果呢越省越穷，越省越花。那么这个小时咱们就来聊一聊，细数那些无效省钱的迷惑行为，看看你到底中了几条呢。此刻欢迎各位通过929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和分享，如果此刻行驶在路上，也可以把遇到的及时的路况消息分享过来，方便大家共同出行。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陪伴你们的穿越晚高峰的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门。此刻的你或许正堵在回家的路上，刷着购物车，也许正算着本月开销，越算越心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不乱买东西，天天凑优惠蹲打折，能省则省，可一到月底钱包空空，莫名其妙成了月光族。有些省钱的是真节约，可有些省钱纯属无效省钱，越省越亏。那么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明明精打细算，为何还是月光族？你有哪些无效省钱的迷惑行为或者是经历呢？都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一起来避坑清醒，搞钱懂，搞搞这个钱到底都去哪儿了。此刻我们就可以刷新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各位都跟我们分享了哪些。雾的听风说，为了凑包邮多买了一堆不用的东西，看似省运费，实际多花一倍钱。这是巨星球跟我们互动说，囤打折临期食品，想着

钱，结果放过期全扔了，纯纯浪费。晚风枕巾盒说，为了省电舍不得开灯，结果看不清，摔坏东西，维修费比电费贵多了。零度漫游记说，买便宜的劣质鞋子和衣服，穿一次就坏，反复买反而比买一件好的更贵啊！这个的确是，曾经都觉得哎，买便宜的我多会过日子，但是买多了感觉既没有质感啊，而且呢还更会浪费钱。橘子海寿饭说，为了省几块钱绕远路买菜，结果呢邮费时间成本算下来反而更亏。再来关注这位叫做木和西月说，跟风买便宜网红家具，用几天就坏，扔也不是，修也不是，越省越乱。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都有哪些无效省钱的迷惑行为呢？帮助大家共同来避坑，共同提醒，互相分享，搞懂咱们的钱到底都去了哪儿呢？

0: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10: 拜托啦，晚高峰。
1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拜托了晚高峰。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实时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关注排在前几位拥堵的路分别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拥堵指数 3.0， 通行时速 17.7。再来关注排在第二位的是团结路，目前从金云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延时指数 2.7， 通行时速 16.1。 再来关注排在第三位的是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延时指数 2.6， 通行时速 16.3。 再来关注排在第四位的是大湾北路，目前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2.3， 通行时速 16.5。 再来关注排在第五位的是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延时指数 2.2， 通行时速 15.9。 再来关注排在第六位的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2.2， 通行时速23。排在第七位的是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延时指数 2.0， 通行时速 18.5。 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如果遇到及时的突发路况消息，也欢迎通过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过来，方便大家共同出行。这个小时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明明精打细算，为何还会是月光族呢？你有哪些无效的省钱迷惑行为？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喽。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大家都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哪些无效省钱迷惑行为。银河打样说，舍不得花钱维修家电，小毛病拖成大故障，最后直接换新机了。心里想，到底是不是就想换新的？松间酿酒师说，为了省会员费，反复跳转比价，花一小时省2块钱，时间最不值钱。月亮失眠机说，买超大份实惠装食材，吃不完放坏，看似划算，实则大半都扔掉了。联系气泡水说，生病硬扛，不去医院，想省钱扛，结果更严重了，花的钱是当初的10倍，这真是得不偿失啊。再来关注这位叫做清幽玉晚风说，舍不得打车，雨天淋感冒买药请假，花的钱远超打车费了。风夕也逐渐说，囤大量打折纸巾洗衣液，对家里占地方，算上房租就更不划算了。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都有哪些这个省钱无效迷惑行为呢？

继续来关注各位的留言。林间见陆明说，舍不得换破旧插座，短路烧坏了电器，换电器比换插座贵百倍。新手铁也阔说，为了省钱熬夜抢优惠券，睡眠不足影响工作，得不偿失。那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啊，这些无效省钱看似精明，实则全是坑。那稍后的半点宣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南风转东北风3级。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

0: 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文。下半场的开场曲来自0713快乐男生，至少今天很快乐。今天你快乐吗？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为什么明明很省，那依旧月光？哎呀，我们接下来继续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聊一聊。声音如画来说，小钱省得抠抠搜搜，大钱花得毫不犹豫，月底一算直接崩溃。奶盖星星冰说，看似不乱花，可每天一杯奶茶一顿外卖，悄悄的就把钱包掏空了。光看到你这个网名啊，就能看出来有多爱喝奶茶。风度万山河说，只看单价不看频次，一块两块不在意，月底加起来吓一跳。橘子味汽水说，省钱只省自己，人情社交随礼一出，当月直接月光。这个人情往来，这个的确是不可避免的。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明明很省依旧月光。继续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咯。

焦糖布丁杯说，总觉得便宜就不亏，结果堆满闲置，钱全打了水漂。星落枕边说，只节流不开源，再省收入就那么多，不月光才怪。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这个星落枕边说的是最实在的，的确是一方面要节省，另一方面呢还要努力的想到怎么开源，怎么再多挣钱，这是最关键的啊。风拂麦浪尖说，会员续费自动扣款，平时看不见，月底一扣全部光光。月亮不打烊说，没有记账的习惯，花得稀里糊涂，月底只能一脸茫然。星星漫游记说，情绪一低落就靠低价零食安慰，积少成多也是一笔巨款。风妻于荒野说，凑满减蹲活动抢秒杀，看似省钱，实则多买一堆垃圾。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继续聊一聊自己都有哪些看似省钱实则是在浪费的一些习惯和经历呢？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自己那些越省反而月光的经历。继续来刷新各位的留言。漫雾山川说，不囤货，不凑单，不谈便宜，只买当下需要的东西。芝士奶冻卷也给了建议啊，他说优先买耐用的，一次贵一点能用很久，反而更加的省钱。这跟我们这个前上半段也聊到的一样，就跟买衣服一样的，其实可以攒攒钱买一件质量好更喜欢的，说不定会穿得更久呢。晚风稳眉弯说，记账三天就明白，钱都花在了不起眼的小地方，借了就能够存住。星锤旷野上说，关闭所有的自动续费，不用的会员立刻停，每月也可以省下一大笔。再来关注这个叫做橘子糖味甜说，给自己设置一个冷静期，喜欢的放三天，如果说还想要那再买。这些经历我觉得都是这个建议啊，都是非常宝贵非常好的，大家可以这个共勉。再来关注这位微信平台小周说，甘肃老话说，不是挣不上个钱钱，而是事不饶人。就也刚听到了我们之前说到的，的确目前呢不光是有自己需要的这个生活必需品，而且呢还会有一些礼尚往来人情世故，那你也是不得不参加的，所以这个也的确是需要提前规划好的。所以呢如果说自己的工资收入的确一发下来提前要进行规划啊，20%是作为生活必需品来购买的，另外多少能够存起来，再有多少是应急的，然后另外一部分是留下来进行这个牧场目前的这个人情往来的打理，对吧？这都要规划好。木槿花盛开说，小钱不抠，大钱谨慎，不该花的一分不花，该花的绝不省。那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自己都有哪些越省反而越浪费钱的经历，或者说你有哪些能够给这些月光族的朋友提醒的建议呢，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继续跟我们分享聊一聊。

告别无效省钱，从此不做月光族。那刚刚各位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啊，比如说银河漫游者说，便宜的东西只有买的那一刻是开心的。哎，其实也不一定啊，目前呢还是要擦亮眼睛多对比，说不定呢也可以买到这个物美价廉的东西，对不对？仙子闪烁时说，不买用不上的东西再便宜也是浪费。哎，这句话很有道理。星屑微光闪烁，告别无效省钱，生活反而更轻松。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小时的陪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今天我们一起吐槽了无效省钱的迷惑行为，也看清了越省越穷的真相。真正的会过日子，不是抠门，不是囤货，不是凑满减，而是清醒节制，把钱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希望今晚的话题能够让你从此告别月光，理性消费，越活越从容。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文。稍后的整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下个小时依然有互动话题。

在此提前剧透哦。下个小时呢，我们聊到的是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用的事儿呢？我们稍后再见。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布置。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轻轻松松二十点红加路上轻松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29收听沉浸式晚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门。如果说上一小时我们聊的是快与便宜，那么这一小时我们聊的就是慢与值得。生活里有些事一开始看不到效果，坚持很久才恍然大悟，原来它见效很慢却超级有用。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用的事儿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分享你的经历。同时如果在路上遇到及时的突发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通过929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共同分享，方便大家出行在路上。

各位通勤路上的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门。我们总渴望立刻见效，马上回报，可生活里最有用的东西往往都很慢，可能是坚持读书，坚持运动，坚持学习，坚持好好说话，坚持好好生活。一开始看不见改变，可时间一长，人生完全不一样。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用的事，让我们在晚高峰里一起相信长期主义，相信坚持的力量。此刻来关注微信平台误导听风说，坚持早睡早起半年，气色情绪效率完全变了一个人。知识局星球说，每天喝够水，坚持一年，皮肤状态稳定太多，比护肤品管用多了。晚风枕清河说，坚持散步慢跑，三个月没感觉，半年后体能明显变好。零度漫游记说，戒掉奶茶甜食，一开始没变化，三个月后体态清爽很多。橘子海范瘦说，坚持拉伸，短期没用，长期体态真的会变挺拔，变好看。木和西月说，每天吃早餐，坚持半年，肠胃舒服多了，人也不那么疲惫了。此刻也继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用的事情呢？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是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用的事情呢？月亮失眠记说，坚持睡前不玩手机，睡眠质量慢慢提升，人精神很多。松间酿酒师说，每天靠墙根站十分钟，坚持一个月，脖子前倾改善超级明显。山野寻星说，戒掉了熬夜，短期没感觉，长期记忆力和皮肤都会变好。亲友玉晚风说，每天泡脚，冬天不觉得，常年坚持，手脚都不冰凉了。芋泥小奶团说，少刷手机，多闭眼，眼睛疲劳真的会慢慢的缓解。云间写小事说，坚持收腹的习惯，三个月体态变化会很明显的。身体不会骗人，但是你会慢慢善待它，它会加倍的回报你。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分享自己觉得哪些长期坚持会变得更好的事儿呢？

此刻继续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那些平时看不出来哪些，但是经过见效慢很有用的事儿，到底是哪些呢？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和分享。山月入怀来说，坚持写日记，情绪越来越稳定，人也变得通透。这点能够坚持下来真的是很不容易。那现在不一定非要拿起笔来记录，其实也可以通过手机，可以通过电脑来记录下来，只要能够坚持去写，相信会更好。橘子七味水说，坚持不内耗，遇事不纠结，慢慢的心态就会变得松弛很多。星落枕边说，戒掉玻璃心，短期没感觉，长期内心强大很多。青柠微醺酒说，坚持好好说话，语气柔和，人际关系会顺很多。这几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都是这个自己的调整心态，能够静心下来，心态上的一些收益啊。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分享。来到20:25，稍后的一首歌曲和宣传之后，我们下半段接着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南风转东北风3级。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7: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1: 拜托啦，晚高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这个小时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用的事儿。那上半段我们共同聊了一些长期坚持身体上的慢收益，比如说坚持早睡早起啊，坚持多喝水，坚持什么靠墙根儿，坚持戒掉奶茶甜食等等，这样的话都会提高自己的身体代谢，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好好去吸收啊。那同时呢，刚也有些朋友聊到了关于这个静心方面的沉淀，比如说刚才有提到的什么写日记，还有去少抱怨，坚持不内耗等等啊，都可以在自己的心态上也可以得到长期的一个改变。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都经历过哪些经过慢积累然后长期能够得到一个好好的收益的一些方法，同样可以给我们进行互动和分享。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听友都分享了哪些自己的经历。雾漫山川说，坚持每天读书十页，一年后谈吐认知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呢，我也是做令人心动的文字的，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书。如果说实在没有时间读书，可以抽出每天一个小的时间，在每晚的21点到22点来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一样可以得到读书的效果。再来关注知识奶冻卷说，每天背单词短期没用，长期外语真的是大幅的提升。星锤旷野上说，每天练字儿10分钟，几个月看不出，一年字迹会大变样。孙峰主清茶说，学做饭坚持半年，生活幸福感会大幅提升。年系青提子说，每天学点新东西，长期下来竞争力会越来越强。再来看到这位叫做星子的说，坚持学习理财，慢慢摆脱月光，越来越有底气。这个又呼应到了我们上个小时说到的这个关于如何摆脱月光的方法哦。请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有哪些习惯能够经常的去长期坚持，然后达到一个质变的效果呢？
1: 好细好细嘅星咧，上面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继续来关注各位的留言。芝士焗奶干说，认真经营感情，不急不躁，反而长久稳定。星辰银河下说，用心经营生活，小事坚持做，日子会越过越顺。木和向阳生说，耐心陪伴孩子，短期看不出，长期亲子关系会超级好。年纪气泡影说，耐心经营友谊，真心换真心，慢而靠谱。清幽气泡水说，用心做饭，好好吃饭，生活幸福感会稳稳的提升。

再来关注这位叫做小时候可憨了的听友说，坚持听甜甜和杰克然的节目让我情商变高了，以前我都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俩到唱歌环节无论好不好听都是哇好好听好好听，真的好好听啊，情绪价值满满的，那就是真的是情商变高了，看来听我们节目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至少情商提高了。那也欢迎听常听我们的令人心动的文字，可以听到更多的文学常识啊，也可以让你的整体的文学知识能够得到提升。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都有哪些习惯能够坚持下来，长期能够达到质变的效果呢？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看看各位都给我们分享了哪些。银河漫游者说，坚持孝顺父母，不急不躁，家庭会越来越和睦。松间满风吟说，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踏实积累，机会自然会来。月亮捕手者说，坚持热爱，不问结果，长期会成光。星子闪烁时说，慢慢来反而比较快，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芋泥星球杯说，耐心地打磨自己，悄悄地拔尖儿，然后惊艳所有人。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小时的晚高峰陪伴呢即将结束。上一个小时我们聊了无效省钱，学会清醒消费，这个小时我们聊了见效慢但很有用的事儿，懂得长期主义。人生很多事都急不得，好身材、好心态、好能力、好生活都不是一夜拥有的，而是日复一日慢慢沉淀。愿你不再急于求成，愿意慢慢来，认真做，坚持住。那些见效慢的事终会在某一天给你最惊喜的回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文。晚高峰还在继续，稍后呢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令人心动的文字，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就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想之中，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令人心动的

0: 关于为什么读书，每个人的理解和需求不同。读书好像是贯穿了人生的一个任务，不是为了任何人，是为了自己更快乐、更通透。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当你在俗世中迷茫，就去自然中寻找答案。只要心在路上，哪里都可以成为远方。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心在路上。喜爱旅行的作家毕淑敏说，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已。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不可语冰。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身为夏虫是我们的宿命，但不是我们的过错。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尽可能的把这口井的口径觉得大一些，把时间和地理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最终不可能看到冰，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扉的寒冻，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在看世界的过程中，开阔自己内心的格局。今天我们在心动文字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篇心动文字来自毕淑敏，我们走过那么多旅途，不过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1: 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常旅行，旅行比居家的时候辛苦，这是不消说的。中国有句古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说的就是这份不易。但时间长了，待在家里筋骨锈了，就会生出一份隐隐的焦灼，迫不及待地想到外面走走去。是什么诱惑着我们放弃安宁和舒适，离开温暖的家，在某一个清晨或是深夜毅然到遥远的他乡去了呢？当然，很多时候是为了谋生，为了无法推卸的责任和理由。但是随着温饱的解决，我们越来越多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人在旅途。一次我应邀到国外访问，在规定的活动完结之后，主人很热情地让我挑选一个完全自由的项目，以便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我想了想，提笔写下了乘坐火车或是长途汽车在大地上旅行。主人只看了看那张纸说，好，我们很乐意满足您的要求，只是您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您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我说，没有目的地，不到哪里去，坐着车在土地上行走，就是目的，就是一切了。我固执地认为，要真正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块土地、一处山水，你必得独自漫游。旅行使我们谦虚，飞驰的速度、变幻的风景、奇异的遭遇、平逢的客人，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件，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以一种陌生和挑战的姿态敦促我们警醒，唤起我们的好奇，在我们被琐碎磨损的生命里张扬起绿色的旗帜，在我们被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久久的蜗居亦使我们的视野狭小，胸怀逼仄，肌力减弱，肺阔扁平。这个时候收拾好行囊，辞别了亲人，踏上旅途吧，珍惜旅途吧。 火车上那些不眠的夜晚，凭窗而立，看铁轨旁一盏盏路灯闪着蓝紫色的光芒，疏忽而逝，许多记忆幽灵般的复活了。人们常常在旅途中猛地想起湮灭许久的往事，忆起许多故人的音容笑貌。旅行好像是一种溶剂，融化了尘封的盖子，如烟的温情就升腾出来了。人们常常在旅途中像相识才几小时的旅伴倾诉衷肠，彼此那样深刻地走入了对方的精神架构。我甚至知道几位青年竟这样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有人把这些解释为旅途使人们亲近，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正是因为同乘一列车，同渡一条船，才使我们如此亲密。旅行使人性中温暖的那些因子弥散开来。旅途也有困厄和风雨，艰难和险恶，但是这不会阻止真正的旅行者的脚步。旅行正是一种充满未知的魅力，激起人们不倦的向往。旅行让我们变得谦虚，也让我们更加相信美好。愿你也有一场触及灵魂的美妙旅程。

0: 毕淑敏读小学的时候，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世界》中，看到一个叫福格的英国人途经非洲的故事，就萌生了如果有机会，我也要去看看的念头。于是2014年，年过花甲的他还签了生死状，注射了预防黄热病的疫苗，口服了预防霍乱的顽剂，怀揣着治疗恶性疟疾的青蒿素，坐上了非洲之遨的车。这是一趟两年发一趟车，终年驰骋在非洲大陆的火车，被称为史诗般的旅行。火车经过无人区的原始草原和森林，狮子静的就在自己的脚边打盹。从手中的书本到脚下的土地，毕淑敏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融合起来，挽回会一段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再幻化为自己的文字去鼓励读者。他说，你的内心世界决定你看到的世界风景，如果你看到的总是狼藉一片，毫无美感可言，那么出了问题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的内心。和毕淑敏一样，村上春树也是一个用文字和旅行治愈人生的作家。作为旅行者，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周游世界，写下了大量妙趣横生的随笔，带动了许多地区的旅游热。在散文集《假如真有时光机》中，汇集了村上春树从查尔斯河到湄公河畔，从雷克雅未克到托斯卡纳，畅游7国11地后写下了精彩随笔，呈现了一个村上春树眼中不一样的世界。接下来一起邂逅今天的第二篇心动文字，假如真有时光机的节选。
1: 我计划要绕着熊本城跑步，便把慢跑鞋塞进旅行包里带了过来。然而事不凑巧，连日下雨没法外出。不过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钟，睁开眼一看，多日的降雨居然停歇了。虽然天空中乌云密布，可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没有撑伞。好，今天可得跑上一跑了。赶紧换上运动衣，来到马路上，绕着熊本城慢跑，心情十分的舒畅，不会受到红绿灯的干扰，这一点最可贵。尽管因为湿度高，没跑几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唯一一点，路上擦身而过的市民多半会爽朗地大声打招呼，早上好啊，这让我稍稍有些困惑。当然，待人友善总好过一切，受到如此温暖的欢迎，旅行者不应该有什么抱怨。然而每当有人打招呼，我总得礼貌地回应，倘若每次都大声地回上一句早上好啊，就无法思考了。我喜欢悠哉悠哉的一边思考一边慢跑。对于这一波早上好的攻势，老实说可能有点吃不消。迄今为止，我在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街头都跑过步，如此频繁的跟人在路上寒暄却是从所未有。在希腊的小岛上，时常会有村里人招呼我，歇一会儿喝杯茶吧。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像这样寒暄不断。会不会是熊本这座城市原本就有一种让市民相互爽朗地问早安的风气？

还是正在开展一场大家一起爽朗地问早安的市民运动呢？姑且不论这些，绕城慢跑还是十分快乐的。熊本城非常美丽，是一座保存得很暖心的城堡。市民们给人一种珍爱城市的印象，不论是在地势上还是在精神上。从古到今，城堡都构成了熊本这座城市的中心。看上去，人们似乎巧妙地把城堡的存在纳入了日常生活。这次我没有时间，所以没去爬天守阁。不过早上花了一个小时绕城奔跑一圈，便感到这种自然而亲密的氛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城堡，这种生活说不定十分美妙。不像卡夫卡的城堡，只能看到却走不到。而顺便一提，据说熊本市有一项条例规定，城堡周围不许建造高于10元的建筑。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美好的规定。夏威夷爱考岛也有一个规定，不许建造高于椰子树的建筑，可能与之相似吧。作为旅行者，我真心希望能一直这样，永远保持城下町那从容的时间性吧。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

0: 怎能不懂他是你
1: 9292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东北风3级。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8: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也许有人会说，我走过许许多多的城市，看过名山大川，赏过古都风韵，最终却感觉每座城市都是大同小异。也许有人会说，这一路上我等过美丽日出，走过繁华的都市，但他们不会因为我的到来而属于我。真正的美好总是转瞬即逝，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不论在哪里都是因人而异。那么一场旅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也许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永恒话题，但无论如何，离开这个你早已习惯的场地总归是一种新鲜，而在文字里旅行是种别样的感觉。作家们用各自的生命体验和思考，给予了这些旅行目的地另一种维度。接下来让我们往南方走走，去看看丽江，聆听作家徐怀谦的散文《那些柔软或坚硬的时光》。
1: 柔软时光四个字，大约属于丽江古城的专利。漫步在商铺林立、灯红酒绿的丽江古城，不时会有柔软时光、一米阳光之类的客栈、酒吧懒洋洋地探出幌子，挽留你的脚步。幌子上的广告有点特别，多是聊天、偶遇、看书、发呆、晒太阳、赏月、恍惚、游离、做梦、睡觉之类的词汇，让都市人看了不免立马恍惚起来。想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书中写美国富翁巴特里弗对捷克人的生活有这样一番评价：在这个国家，人不会欣赏早晨，闹钟打破了他们的美梦，他们突然醒来就像是被斧头砍了一下，他们立刻使自己投入一种毫无乐趣的奔忙之中。请问，这样一种不适宜的紧张的早晨，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像样的白天？那些每天早晨伴着他们恰当的称为闹钟的一阵铃声开始生活的人，他们发生了什么呢？他们一天天变得习惯于紧张，而不习惯快活。相信我，人的性格是由他们的早晨决定的。巴特里弗的话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味道。为了生计，都市里的人有几个不是伴随着闹钟开始一天忙碌的？可是从人的本性来说，谁不想好好的睡个懒觉，让自己的早晨乃至一生都过得从容一些？所以当都市人真的抽身出来，来到丽江古城，沿光滑的石板街寻觅当年马帮的足迹，在粉墙黛瓦的古屋前假面倾听岁月的诉说，看清澈小溪水流走昔日的繁华与衰落，或者学进茶馆酒吧，在一壶茶或酒中品味友情的绵长，从街上陌生行人的面孔上阅读人世的沧桑。这一刻你才会卸下生命中的很多重负，感觉到一份从未有过的闲适与从容，这就是所谓的柔软时光吧。在丽江穆王府驿站小住一晚，淅淅沥沥的雨声安谧了我漂泊的心，睡得极好，醒来的就走，心想太阳是晒不到了，那就出去淋淋雨吧。推门出去，是黎明前的黑暗，灯光是有的，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行人也是有的，三三两两，步履匆匆。是些什么人呢？看清了，主要有三类：一是上学的小孩子，二是环卫工人，三是赶早买菜或上货的人。孩子是怕人的，见了我的相机全都躲着镜头跑开去，硕大的书包在他们屁股后晃也晃的，让我想起正上小学的女儿。这个点儿是女儿起床的时间， 可是丽江孩子已经奔跑在石板街上了。最近媒体报道，成都有个12岁的女孩，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在成都街头替生病的姨妈打扫卫生。时光对于这些孩子和大人来说，是柔软还是坚硬呢？不错，柔软只属于有钱和有闲的人，而坚硬总是偏爱那些贫穷和苦难的人。丽江有大把大把的柔软时光，可是他们是由那些过着坚硬生活的人支撑起来的。至于熙来攘往的游客，丽江不过是他们释放心情的一个驿站，要他们以此为家，一辈子就那么柔软下去也绝无可能。不是财力不济，而是人总要在创造和奉献中体会快乐，实现价值，一味柔软就变成了颓废。所以芸芸众生来说，得柔软时就尽情享受那片刻的柔软，处于坚硬时光时也不气馁不自弃，而是以坚强的意志去改善境遇，超越自我，像贝多芬那样，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这样的人生才不枉过吧。

0: 读徐怀谦的这篇散文，仿佛走在丽江古城光滑洁净的石板路和四通八达的小桥流水之间，看土木结构的房屋装满人间烟火气，嗅着到处散发着浓烈的人文气息，柔软的心与古城的一切交相辉映，融成一幅岁月静好的生活美景。在中国另一端的青岛，也在文人墨客的笔下生出别有风味的浪漫。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老舍先生的散文《五月的青岛》，去看看这座城市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能激发出老舍的创作热情，并在时隔几十年后的今天依旧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1: 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物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需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团儿。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莺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莺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山上有了绿色嫩绿，所以把松柏们比得发黑了一些。谷中不但填满了绿色，而且颇有些野花，有一种似紫荆而色儿略略发蓝的，折来很好插瓶。青岛的人怎能忘下海呢？不过说也奇怪，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连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鱼帆的外边去。风不凉，浪不高，船缓缓地走，雁低低地飞。街上的花香与海上的咸味混到一处，荡漾在空中。水在面前，而绿意无限，可不是春深似海。欢喜要狂歌，要跳入水中去，可是只能默默无言。心好像飞到天边上那将将能看到的小岛上去，一闭眼仿佛还看见一些桃花。人面桃花相映红，必定是在那小岛上。这时候遇上风雨雾，便还需穿上棉衣。可是有一天忽然想晴，夹衣

就正合适。但无论怎说吧，人们反正都放了心，不会大冷了，不会。妇女们最先知道这个，早早的就穿出利落的新装，而且决定不再拖下去。海岸上，微风吹动少女的发雨衣，何必再去到电影院中找那有画意的景儿呢？这里是初春浅夏的荷香，风里带着春寒，而花草山水又似初夏，意在春而景如夏。姑娘们总先走一步，迎上前去，跟花儿们竞争一下。女性的伟大几乎不是颓废诗人所能明白的。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了，学生们特别的忙，换制服、看运动会、到崂山、丹山旅行。本地的学生忙，别处的学生也来参观，几个、几十、几百打着旗子来了，又成着队走开。男的、女的、先生、学生都累得满头是汗，而仍不住地向那大海丢眼。学生以外，该属小孩最快活，笨重的衣服脱去，可以到公园跑跑了。一冬天不见猴子了，现在又带着花生去喂猴子、看鹿。拾花瓣在草地上打滚，妈妈说了，过几天还有大红樱桃吃呢。马车都新油试过，马虽依然清瘦，而车辆体面了许多，好做一夏天的买卖呀。新油过的马车穿过街心，那专做夏天的生意的咖啡馆、酒馆、旅社、饮冰室也找来油漆匠扫去灰尘，油饰一新。油漆匠在交手上忙，路旁也增多了由各处来的舞女，预备呀，忙碌呀，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与各处的阔人。多在浴场上有了人影与小艇，生意便比花草还茂盛啊。到那时候，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谁的钱多谁更威风，汽车的眼是不会看山水的。那么，且让我们自己尽量的欣赏五月的青岛吧。

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里，浑浑噩噩的女主角在意大利旅行时邂逅了向阳葵花海，还遇见了满是烟火气息的古老小镇，在托斯卡纳如画的风景中驶入人生的下一个旅程。白日梦想家里的男主角人到中年辞去工作，用一张飞往冰岛的机票开启了人生的大冒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发现美好深藏于心，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游离，梦想并不遥远。也许旅行的意义大抵是享受慢闲时光中的岁月静好，寻找每一个平凡日子里治愈心灵的灵丹妙药。所谓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旅行纵使不能帮治百病，却能从点滴之间滋养心田。当你将自己的足迹一步一步印刻于万千世界之间，沙漠中一粒饱经风霜的细沙，老宅下一棵沉浸千年的古树，都是大自然给予人间最好的疗愈。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被要求成熟、懂事、坚强，但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曾经会因为一颗糖开心一整天，会因为一朵云发呆一下午的自己？今天这期节目

们想用这些歌曲轻轻拥抱你内心那个不愿长大的孩子，愿你的孩子气有人懂得，有人珍惜。

大儿歌唱给大人们听，任素汐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成年人内心深处的童真。这首歌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尘封已久的童心世界。我们总在忙碌中忘记，原来快乐可以这么简单，像孩子一样为一片落叶驻足，为一颗糖雀跃。愿我们都能够像歌里唱的那样，把烦恼折成纸飞机，让它飞远，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永远保留一份简单的快乐。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治愈心灵的歌，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得多远，家永远是温暖的港湾。小时候我们会在田野里追逐蝴蝶，会在溪边捉小鱼，如今听着这首歌，仿佛又闻到了稻穗的清香，又感受到了夏日的微风。愿我们都能够像歌里唱的那样，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梦然的少年是唱给所有成年人的青春赞歌，我们总在成长中渐渐丢失了那份热血与单纯，但内心深处依然住着那个少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那些年的梦想和坚持，想起那些无畏的勇气与激情。愿我们都能够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东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漫天繁星伴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半年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浩林，儿时。我们今晚的主题是愿你的孩子气有人懂得有人珍惜。在这个快节奏时代，我们总被要求成熟懂事坚强，但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曾经会因为一颗糖开心一整天，会因为一朵云发呆一下午的自己？这期节目我们就想用这些歌轻轻拥抱你内心那个不愿长大的孩子。

小小的孩子今天有没有哭？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宝强和刘若英共同合唱的《亲爱的小孩》。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都害怕黑暗中跌倒。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歌，它唱出了我们在成长路上的忐忑和期待。小时候我们总盼望着长大，以为长大后就能拥有无限可能。如今听了这首歌才明白，成长是一段既甜蜜又苦涩的旅程。愿我们都能够像歌里唱的那样，勇敢面对每一天。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李心荣的《你笑起来真好看》是一首充满治愈力的歌曲，它让我们想起那些简单的快乐，一个微笑，一个拥抱，就能够让世界变得温暖。小时候我们总喜欢对着镜子练习微笑，觉得笑容是最美的礼物。如今听着这首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纪。愿我们都能够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保持微笑，永远心怀阳光。

今天的歌是我们送给所有不愿意长大的大人的礼物，愿你在生活的洪流中依然能够保留那份孩子气，对世界好奇，对爱勇敢，对梦想执着。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天真，而是懂得在复杂的世界里守护自己的童心。愿你的孩子气有人懂得，有人珍惜。以上就是今晚耳朵的旅行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星星在闪光，
4: 星星在闪光。
2: 音乐说晚安，
4: 音乐说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有些事现在看来不过如此，但在当时真的就是一个人一秒一秒熬过来的。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

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岁月的辗转，自己知道这样的日子有多么辛苦，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很感谢老天让我们做回人，经受了生活的洗礼，学到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在生活的重重洗礼下，我们懂得了珍惜现在拥有的，努力去营造明天更美好的生活。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岁月的辗转，自己知道这样的日子有多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会很感谢所有的经历，只有这样才会让我们珍惜现在拥有的，努力营造更美好的生活。

漫漫长路，宁愿一个人独撑，忍受着孤独与寂寞，承受着体力与精神压力，只因汗水溶于泪水，可脚步却从不停歇。纵然得不了桂冠，可坚持的你一定会赢得最后的掌声。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江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毕竟是发不出声音，于小李只能用手比划着，指了指这个屋子，又指了指自己。
2: 我这……
1: 他勉强含糊出声。姐弟二人很是茫然，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3: 姐姐，什么意思啊？
1: 小贺抓着脑袋疑惑地问道。正当于小李想着不知怎么解释的时候，姐姐小兰小心地猜测着。
2: 姐姐是在问为什么会在这儿吗？
1: 于小李立即点头，然后凝视着他，眼中充满了求知欲。简直小兰还没开口，小贺便抢先说了道：
3: 是我们在崖底发现姐姐的，当时姐姐受伤好严重啊，我们把姐姐带回来的时候还以为姐姐撑不下去了。
1: 原来是他们带自己来这个地方的。眸子半垂，想起了自己掉落悬崖的时候晕倒之前看到的那一道向自己走来的身影，便用手比划着问姐弟二人可曾在他身边见到燕锦玉。但他比划了大半天，姐弟二人一脸茫然，猜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于小李只能无奈放弃了比划，忽的眸子微亮，忍着疼意问道：
2: 你妈识字？
1: 他发音较为清晰，二人总算明白了些。在他期待的目光下，姐姐点下头：
2: 认得一些，我阿母教我学过字。
1: 认识就好，他总算不用比划着说盲语了。
2: 别莫，
3: 姐姐稍等。
1: 小兰走到门口，敲了敲被紧闭上的屋门。屋内静默了一会儿，被有人出声：
2: 什么事啊？
3: 我们想要笔墨纸砚。
2: 等着啊。
1: 守在屋外的人拿来了笔墨纸砚，弟弟给他磨墨，于小李则下笔写字。这许多年不动毛笔了，字虽然丑，但好在能让人看懂。写完后，他把纸拿了起来，递到小兰面前：
2: 你发现我的时候，可曾

0: 那我身边有其他人？他如此写道。小兰想了想，然后摇头。不知道，当时只瞧见了姐姐，不曾见到旁边有其他人。居然没有人？于小李期待的眸子变得失落。他明明记得，他晕倒之前看到燕锦玉向自己走了过来。对了，他向自己走过来的时候，浑身上下皆是伤，伤重甚深。不会是在走来的时候晕倒了吧？还是被野狼老虎叼走了？想到这里，于小李的心咯噔一下，不安了起来。小兰察觉到了他异样慌张的神态，小心问道：可是有人同姐姐一起掉落悬崖了？于小李回过神，摇了摇头，没有与他说得太清楚。他在纸上又写道：现在可以带我去到你们带我回来的地方吗？兴许他没事，还在那里也不一定呢。小兰目光闪了闪，想起了小锦的叮嘱，连忙摇头：不行的，斋子不能随便出去的，昨日是我们姐弟休假，斋主才同意放我们出去走动片刻。是鬼寨子是什么鬼地方，还限制别人人身自由的？他皱着眉头，忽然想起了落月城。想到落月城人不能离开城的苦衷，摇了摇头。这里是哪里啊？这是寨子，离边关的城池还隔着两个城池呢。小兰回道，话语顿了顿，怕他不明白，补了一句：寨子在游城。游城，那就是在军营这边的地界了。我现在要离开，有劳你们带我出去，可以吗？他实在担心燕锦云手伤太重出什么事儿。即便现在自己也伤得很重，但他仍是想去看看他是否还在那个地方。小兰皱起眉头，脸上竟划过一丝不悦的神态。
1: 姐姐现在不能离开，姐姐现在是寨主夫人了。
0: 他沉声说道。寨主夫人？于小李呆了呆，随即想起刚刚那个奇怪渗人的男子。见他不太明白，小兰悠悠解释说，口吻还略带一丝羡慕：
1: 寨主见到姐姐的时候就说了要娶姐姐当寨主夫人，寨主在寨子里就是天就是神，姐姐没法拒绝。
0: 意思是他们姐弟把她带回来的时候，那俊美男子看中了她要娶她。
1: 为何啊？
0: 他又问。那寨主瞧着对她也没有多大兴趣啊。
1: 因为玉佩，
0: 小兰说道，随即往他枕头下摸去，摸索了一会儿，眼中划过疑惑之色。
1: 啊，姐姐的玉佩呢？
0: 他记得他把这女子带回的时候明明把玉佩放在他枕头下面的，可现在玉佩怎么不见了呢？提起玉佩，于小李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挂在脖颈处有些丑丑的大玉佩，见玉佩完好无损，甚至没有一丝划痕，顿感讶异。这玉佩不仅会自动愈合，居然还耐摔，从那么高地方摔下来都没有碎。
1: 姐姐有一块蛇形玉佩，那玉佩是落月国的，寨主的母亲在10年前和落月国的城主定了亲，都是拿有玉佩的女子会成为寨主的夫人。
0: 小兰叹了口气，一边找着玉佩一边说道。闻言，于小李才知道他说的是那块落月城主给他的玉佩，没想到那玉佩竟然有这般大的意义。于小李扶额，早知道那块玉佩有那么大意义，他绝对不会接过的。他匆匆地在纸上写下几个字解释：
1: 那不是我的玉佩，是落月城城主的。
0: 小兰歪了歪脑袋，
1: 可是玉佩在姐姐手上，而且寨主已经和姐姐点了定亲朱砂，除非寨主愿意解除，否则姐姐都离不开寨主的。
0: 定亲朱砂又是什么东西啊？于小李听了一头懵，他写张纸一问，小兰琢磨了一下，正想解释，
1: 就是……
0: 话彻底未出口，守门的守卫推门而入，用着不耐烦的语气与小兰说道。

0: 行了，别说太多。
1: 小兰这才恍然回神儿，低下头，有些慌张无措，不敢多看那守卫几眼。于小李一看便觉得不对，但他不曾立即出声问，只是问他是否可以替自己送一封信到水城。小兰想了想，爽快答应了。
2: 好，哪日我们姐弟能出了寨子，我就给姐姐送去，我知道怎么出山。
1: 一个时辰后，这木屋不远处的桃花林中有一处装饰华丽的小宫殿，宫殿内俊美男子正坐在石椅上，候在莲花池边，手上拿着鱼食，不紧不慢地给鱼喂食。喂了一会儿，小锦来了，手上拿着一封未曾开封，看着却刚封上不久的信件。他把信递给俊美男子，他打开信扫了一眼，好看的眉头微微拧紧。
3: 这字可真是丑得厉害，与他那绝色容姿相差甚远。
1: 且这是什么鬼符文呢？他竟没有看懂。他来回翻看一遍，仍是未曾看懂，除了信最后落脚处的一个于小李。其实在那守卫进来阻止小兰的时候，于小李便知他不可全信，写信没用中文，而是写了英文，就想着若是燕九云拿到了信也看得懂，即便最后是云父他们拿到了，看到落脚他的名字，必然也会派人来寻他。就算那对姐弟不曾将信送出去，他们也看不懂英文。听到俊美男子夸赞别的女子，小锦不依了起来，鼓着脸，眼中有闪过对于小李的嫉妒。
2: 主子怎么能当着我的面夸他呀？他，我不管，他还没有我生的好看呢。
1: 他半撒娇说道，配着他英气的相貌面容显得有些做作。俊美男子闻言瞥了他一眼，优雅地拍了拍自己的脸。
3: 小锦，你摸摸自己的脸皮。
1: 他茫然抬手听话摸了摸。
2: 怎么了？
3: 刺太厚了。
1: 他轻嗤道，神情中略带一丝嫌恶。此言一出，令小锦脸色骤然僵硬住了。他竟是在觉得他脸皮厚吗？小锦生的确实也算不错，但要与那唤作于小李的女子相比，实在是逊色非常，只能说是清秀。
2: 主子啊！
1: 他气鼓鼓地撒娇，这神态过于娇柔造作，令俊美男子轻喝一声，似在嘲讽。简直，小锦握了握自己的手，不再做那娇柔姿态，低着头，不满说起正事儿。
2: 那这信，我们是送还是不送啊？
1: 他问道。俊美男子把信塞了回去，递给了他。
3: 拿去烧了吧。
1: 自然是不能暴露自己的所在了，况且他也是知道他的身份的，一旦暴露了位置，只怕他不仅留不住他，还会导致寨子出事儿。小锦接过信收起，忽的他又露出温和笑容，下令用着温柔的声音说着狠绝的话语。
3: 对了，等一下派人去附近里搜寻他的这位夫君，找到后直接杀了。
1: 他可容不得快是自己的女人还能有别的男人。小锦闻言神情一顿，迟疑说道，
2: 听说他的夫君是燕国的将军，我们要是把他杀了，会不会引火烧身啊？
1: 要是被查到了，不仅燕国不会放过他们，估计连吴燕国也会对他们下手吧。俊美男子不以为意，
3: 他们即便知道是我们动的手，也找不到古寨所在。
1: 寨子隐蔽，外围又似曾经的落月国，布下重重阵法迷宫，还有隐蔽帐林，若非有人带着，根本进不来。小锦点下头，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拿着鱼食的手顿了顿，悠悠说道，
3: 尽早治好他身上的伤，祭祀大礼不能再等了。
2: 是。
1: 小锦不情愿点头，祭祀也就意味着主子要和别的女人成亲，他深爱主子多年，并不想看到这一幕。走了几步，他还是回头，鼓起勇气小心问道，
2: 我有处好奇的地方，主子可否与我解解惑？
3: 说吧。

0: 他心情还算不错，较为纵容他。
1: 为什么一定要是和这个女子一起办祭祀啊？不能换一个人吗？
0: 我记得族人昨日抓回来了不少落叶国女子。小锦疑惑说道。玉小李实在生得过于好看，再加上主子是个一旦对一个人产生了兴趣便会问起此人的名字。刚刚他问玉小李名字时着实惊到了他，他实在害怕主子会对这一个娇气之人动了别的心思。俊美男子意味深长一笑，那悠悠说道，
2: 他与其他落叶国女子可不一样。
1: 什么？
0: 哪里不一样？小锦万般疑惑。俊美男子也不打算隐瞒他了，不急不缓地说道，
2: 他不是落叶国人。
1: 什么？
0: 他这次的疑惑语气比之前的更为激动愕然起来，反应过来后急急说道，
1: 这可祖先说过祭祀大礼需要落叶国女子方才能。
0: 没等他把着急的话说完，俊美男子已经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2: 他可比落叶国女子更适合祭祀。
0: 见他不明白，慢悠悠解释道，
2: 他已经死了，他体内的血最是适合养蛊，若我能喝下他被圣蛊净化的血，我不仅仅双腿能恢复正常，连内力也能精进不少。
1: 死了？可他如今瞧着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
0: 小锦听得一头雾水。俊美男子想起他碰到他时体内所有蛊虫蠢蠢欲动的爽感，眼中划过深意，他只有在碰到死人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感觉，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身体已经死了但人仍旧活着的，似乎是他挂在脖顶间的那块玉佩在维持着他的生命。这要解释起来麻烦颇多，他懒得与一个不重要的进士多言。
2: 罢了，说了你也不明白。
0: 他把鱼食进入倒入池中，看着鱼儿们争相抢食，甚是愉悦。小锦满头疑惑，但不敢再问下去。此时，一个生得娇柔的女子端着茶走了过来。她模样玲珑可人，是属于可爱的类型。此时端着茶的手不断地颤抖着，脸上满是恐惧。
1: 寨主，茶。
0: 她把茶放到桌上，颤抖着声音说。说完低下头，不敢直视她。俊美男子微笑望他，眼中带着一丝令人看不懂摸不透的欲望，扫了眼那细到白可见血管的脖颈，他轻声开口，
2: 你先出去吧。
0: 他眼睛虽然望着这小美人儿，但话却是对小锦说道。小锦垂下眸子，有些不甘地应下声，
1: 是。
0: 转身他漫步离去，偶尔还会回头看着那模样比他娇柔的小美人儿，心中又急又妒。见其面上恐惧害怕，他更是恼恨，能得主子宠幸乃是荣幸。小锦走后，俊美男子对着他招手，举止优雅轻缓，
2: 你过来。
0: 那小美人儿低着头缩着身子，好似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往前挪了两步，不敢靠得太近，但每走一步身子便抖得越是厉害。俊美男子见了轻笑一声，用着极为温柔的口吻说道，
2: 走近些，让我仔细看看。
0: 可即便他再温柔，也难以让小美人身体停下颤抖。他想起了自己在寨中的家人爹娘，终究是鼓起勇气走到了俊美男子面前。
2: 蹲下。
0: 俊美男子温柔命令着，他也乖巧蹲下，刚蹲下下巴就被一只修长的手指挑了起来。他用着如翩翩蝴蝶的美眸仔细打量着她的容貌，另一只手轻抚着她的媚眼，从美人额到润滑的红唇，他看着迷了，不禁低语，
2: 真是生得一副好相貌，只可惜比起那个女子差了许多。
0: 这小美人儿和于小李的模样有几分相似，但却比不上她。望着望着， 倒是让他想起了刚刚与小李那楚楚可怜叫人心疼的模样。他的手指滑了下去，滑落到他细白的脖颈处，小美人呼吸越发急促，面色发白，好似被吓的，想到等一下子会发生什么事情，便忍不住地求着，想让他放过自己。
1: 寨主，寨主不要。
2: 嘘，不要吵。
0: 俊美男子痴迷低语一声，随即低下头，红唇几乎要贴到他的脖颈处。小锦走出宫殿，在宫殿门外仍是隐隐约约听到了里面传来的惨叫声。他的脚步停顿下来，听着那传来的一阵阵惨叫声，心中嫉妒更盛。他若是生得娇美，定不会让其他的女人靠近主人，可惜主人不喜欢长得英气的女子。小锦目光阴郁，手紧紧地握着，此时却听到了宫殿门口两个守卫压低了声音在议论着什么。
2: 寨主又在吸人血了，这是第几个了？这个月已经第十个了吧，照他这么吸下去，咱们寨子都快没有女人了。
0: 听到他们的议论声，小锦脸色一冷，负手走了出去，冷冷地瞪着他们的背影。许是感觉到背后有人，有一个人回头看到小锦后，立即闭上嘴，低下头，不敢再说话。小锦走了过去，阴冷开口：
1: 你们在说什么啊？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抓阄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3级。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二人低头不言，神色紧张，害怕万分。见之，他冷哼一声，重重威胁道：
2: 哼，再乱嚼舌根儿，小心我割了你们舌头。
3: 不敢了，不敢了。
1: 其中一人松了口气，连忙摆手。小锦这才甩袖离去，面上神态仍是愤愤。不仅有对他们在背后议论主子的恼怒，还有对自己不能让主子心动的不满。小锦走后，两人才直起了腰，愤愤瞪着他离去的背影。
3: 你怕他做什么？
1: 一人愤愤而言，举起拳头在小锦的背后胡乱挥舞，咬着牙说着狠话。
3: 要是没有债主在后面给他撑着，等着哪天我把这臭女人按着打。
1: 寨子里谁不知道他们都怕他，不过是因为他是债主的近视，哪日债主厌烦了他，瞧着他们怎么弄死他。那松了一口气的守卫拍了拍胸口，翻了个白眼。
3: 哎，别光说不敢做。
1: 于小李被关在这破木屋内有两日了，这两日只有那姐弟俩来送饭。他因为受伤太过严重，动一下都觉得全身都在犯疼，便也没有想着立即逃出去，想着等自己伤好些了再离开。午时，他看着那被木头严严实实封住的窗子，陷入了沉思。正发着呆，忽的眼前的屋门被人推开，有人走了进来。定睛看去，是那日那俊美男子身边的丫鬟。小锦手上拿着药箱，看到于孝礼的脸，脸色便变得十分的不好看。于孝礼看到他手上的药箱，心中咯噔一下，想起了这个女人那天给自己上药。

0: 时的粗鲁动作，身子不住地往后退了退。
1: 过来。
0: 萧金冷着脸阴冷看他，玉孝礼不动，他便直接冲了过去，将玉孝礼拖到床下，然后死死地按着他。玉孝礼疼得脸皱了起来。
1: 你最好听话些，别乱动，否则啊，别怪我这手不知轻重。
0: 小锦一边打开药箱一边威胁着，眼见小锦的手伸向自己的脖颈，于小丽心中一慌，直接用手抓住了他的手。小锦眯起眼，眼中划过狠毒之色，
1: 松手。
0: 于小丽不想让他给自己上药，忍着喉咙的疼张口说道，
1: 我自己。
0: 话没说完就被他粗鲁地扯掉了脖颈处的纱布，但好在他只是在脖颈处伤药的时候粗鲁了些，别的地方还是比较轻柔的。等上完药，他用手狠狠地掐着于孝礼的脸，上下端详着，眼中满是嫉妒。
1: 真丑，
0: 他嫉妒说道，嫉妒使他觉得眼前的女子无比丑陋。低头再看到那能勾引到纤细薄情，眼中划过狠色，真是碍眼。他伸出手想用手指在他脖颈处划出一道伤痕，于孝礼眉头一皱，察觉到了危险，手摸向了早就藏好放在床底的碎瓷片。忽的屋门忽然被猛地推开了。
2: 大姐姐，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0: 弟弟小何兴奋的声音随着他的脚步声传了过来，这响动阻止了小锦的嫉妒之举，指着小锦大喊着，
2: 你想对大姐姐干什么？
0: 小锦轻啧一声，不耐烦起身了，他还是害怕自己伤到于小李的举动被别人传到了主子耳朵里。主子发人的手段极重，轻则外伤卧床休息半月，重则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小锦狠狠地瞪了眼小贺，威胁他不许说出去之后，见他不服气，便猛地将他撞倒在地上，这才离开了。小贺坐了起来，拍了拍自己衣服上的灰尘，然后搀扶着于小李，
2: 大姐姐没事吧？
0: 他关心问道。扶起于小李后，对着那敞开的屋门狠狠地瞪了几眼，然后不满说道，
2: 这坏女人真凶。
0: 她讨厌死小锦了，先前她还不是债主进士的时候就是个嚣张跋扈的，现在居然连他们这些自小一起长大的同伴也要威胁，实在是过分。于小李用脚把床底的碎瓷片给踢了回去，然后摇了摇头，回忆一个安抚的微笑。小贺从怀中拿出了几个有点像青苹果一样的果子，碰到他面前，
2: 大姐姐出果子，这是我昨天在山上摘的，可甜了。
0: 这两日里知道他闷得慌，便时时来看他陪他说话。于孝礼没有心思吃果子，接过后用唇语说了声谢谢。他的身子已经恢复了许多，至少是可以走动跑动的了，这身子一好便想着要出去找燕锦玉。见小贺是个善良的，他拿出笔在纸上写道，
1: 小贺可以带我出去吗？
0: 即便从他的姐姐小兰口里知道不能出去，他心中还是忍不住希冀着能够逃出去。小贺看了眼纸，摇了摇头，一脸茫然地说道，
2: 我没学过字，看不懂。
0: 他和小兰其实本来都是无恙国的人，无恙国重女轻男，从来不允许男子上学堂，故而姐姐认识字他不认识。于孝礼只能无奈地用手比划着，勉强发出声音，
1: 我出。
0: 所幸小贺是个聪慧的，不大确定地问道，
2: 姐姐是想出去吗？
0: 他立即点头希冀望他。小贺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2: 大姐姐是出不去的，外面有好多人拦着，我和姐姐就是想出去，没有债主的允许都出不去的。
0: 闻言于小李就凝重的神色变得更加沉重了。

0: 沉默了一会儿，于小李用手比划着纸条，信出去。他发出沙哑声，这小贺能猜到，但还是摇头，
1: 不知道姐姐有没有把信送出去，回头我问问姐姐。
2: 小兰出去了吗？
0: 于小李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道。小贺点下头，
1: 嗯，姐姐昨日跟着小景出去了，好似是让姐姐带着他们去找我们带你回来的地方，然后找什么人。
0: 他迷茫地说道，随即还嘀咕着，一脸茫然。
1: 晚上回来的时候还说什么找到就杀了，杀什么？难道是野鸡兔子吗？
0: 杀谁？于笑里怔了怔，然后猛然站了起来。崖底，无数身着将服兵服的士兵们在崖底搜寻着。云父带着副营的人找的是最着急。李玲站在一条小溪边，怔怔失神着，不知在想什么。直到身旁走来几人，打断他的思绪。
3: 将军，还是没有找到。
0: 那是他的心腹。李玲回过神，看着周围搜寻的心腹都回来了，摇着头。他脸上划过失望的神态。几日前燕锦玉失踪后，左卫营乱作一团。他勉强安抚住他们后，这才开始四处搜查燕锦玉和于香里的消息，一直未曾找到。直到早间，一个女兵缩着身子说，曾在后山花田看到于小李和燕锦玉跳下了悬崖。女兵就站在李玲身旁，见他们都没有找到，还用着怀疑的眼神看了看自己，脸上划过急色，急急说道，
4: 那日我发现了这花田，就在那儿休憩了一会儿，听到叫喊声睁开眼，便瞧见了将军和夫人都跳了下去，我绝对没有说谎。
0: 李玲的心腹们收起了质疑的目光，有人迟疑了一下，还是凑近李玲，小心翼翼说道，
3: 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会不会已经……
0: 他话没有说完，李玲斜去一个阴冷的眼神打断了他的话，
3: 别胡说八道，继续找。
0: 那人讪讪地缩了回去，低着头不敢再言。此时他的一个心腹发现了什么，急急地望着他们跑来，大喊着，
3: 主上，这里发现有血迹。
0: 李玲迈步而去，步伐焦急。他们停在一处有半人高的草丛面，心腹捻起一块被血染红凝固坚硬的布料。云父听了有发现，匆匆赶了过来，看到布料眼头一缩，笃定说道，
3: 这是将军那日身上所穿衣物的锈边。
0: 果然，将军果然掉落悬崖了，而且极有可能就在附近。李玲看了眼周围被压趴的草，眼中划过复杂之色，当着云父的面有意提高了声音，命令着自己的心腹，
3: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继续找。是。
0: 云父道了声是，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查了附近。云父走后，李玲的心腹忧心忡忡地压低了声音道，
3: 主上，功成一事不可推迟。
0: 他们本来计划搬到水城后的第二天便开始攻打下一座城池，燕锦玉攻城的计划书早就拟好了，如今就在李玲的手上。本来昨日就该攻城了的，却因为找人而耽误了一日。李玲目光闪了闪，淡淡说道，
3: 按计划攻城，可是没有何德将军，我们真的能打下？
0: 另一个心腹有些不自信地说。话未彻底说出口，李玲目光变得阴滞，他斜骂而去，脸色阴沉，咬着牙说道，
3: 即便没有他，我也能光复燕国，攻下封国。是是。
0: 心腹们一慌，不敢再多言。李玲深吸了口气，努力压住心底呼之欲出的妒意，冷冷命令心腹，
3: 你带几个人留下来，主要搜寻于小李的下落。
0: 至于燕锦玉的，他死了，于自己而言，反倒是一件好事。

0: 小声议论着。这周围只发现了血迹，却不见人。你说将军侯夫人会不会是被什么野狼猛禽给叼走了？哎，去去去，别胡说八道，将军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我说的是真的，听说啊，这崖底周围有瘴林，林中凶险，常有野兽出没。路过他们的云父听了这话，神色一顿，向着那瘴林的方向望了去。瘴林中的一处毒雾弥漫的林地，燕锦玉正倚靠在一棵大树上，俊美艳丽的容颜无比苍白，浑身是伤，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他捂着小腹再度裂开的伤口，咬着牙咳出了几口血。树下是十几只对他虎视眈眈的野狼，碧绿的眼珠内带着嗜血和对肉的渴望。燕锦玉垂下纤长睫毛，低头望了一眼，面色平淡如水，好似一点也未曾被他们吓到。只是在想到看到于小李被人带走，他努力往前爬动，却怎么也追不上的场景，眼中划过痛色。他知道是系统出事了，系统启动了自毁程序。他设置了自毁程序时设下一个任务，那就是完成任务。他在来到燕国时设下的任务是帮助燕国后人稳固朝局，攒够积分，然后带他们回去。奈何他忘了，系统自毁程序是三天内，在高长月被带走的那天，他就收到系统要自毁的消息。当时问过于小李，怕他身子会有什么不适，他说没有，他就以为不会有什么事了。怎知，系统竟控制了于小李的身体，竟想要将他强行带回现代。可他现在的情况是意识被囚禁在那具死去的身体里，即便他死了，一时也没有办法离开。他闭上眼，抿着唇微微颤抖着，修长的大手紧紧攥成了拳头。不知他现在被带去哪里，情况如何，可是他浑身疼得厉害。若是他还活着，一定在等着燕锦玉去救他。在他闭眼之际，比两只狼都要强壮的头狼猛地跳起，往树上跳去，狼牙正好咬到了他残缺的袖边。木屋内，于小李猛然捂着自己的心口，好疼。他的脸皱了起来，心忽然猛地抽搐的疼，好似有千万根针扎在他的心上，而且疼得让他发慌，好像燕锦玉出了什么事儿。在他失神时，坐在他面前的俊美男子孟温琴正用着温和的眼神看着他，见他捂着心口露出了极疼的神态，温琴问道，
1: 今日伤势可好些了？
0: 于小李回过神，扫了眼满桌的佳肴，心不在焉的点点头，发出沙哑声，好多了。听到他说话，孟温琴挑了挑眉头，
1: 看来你喉咙的伤还是没有好。
0: 于小李没再理会他，只低着头再度失神。孟温琴笑容冷淡下来，他夹了菜放到他碗中，
1: 吃吧，小锦做的，他做饭的手艺可是寨子里最好的。
0: 站在孟温琴身后的小锦看着他给别的女人夹菜，脸色铁青一片，那暗搓搓瞪着于小李的眼神恨不得把他掐死。于小李感觉到了他的目光，微微抬眸看去，却见他收回眼神，低着头深深看了他一眼。于小李望向了孟温琴，直言道，
2: 我已是有妇之夫，所以不能与你成亲。
0: 孟温琴脸上温柔笑容不变，只是用着意味深长的语气说道，
1: 我知道，不过是要麻烦你假扮几日我的夫人，只是几日罢了，不会太久。
0: 几日？于小李可是一天都不想在他们身边待着，想起了孟温琴派人去找燕锦玉便要把他杀了的消息，他便没办法淡定了，他必须要做什么保护燕锦玉。
2: 我还有急事，恐怕不行，还请寨主明日便放我离开吧。
0: 于小李淡淡说道，目光冰冷，语气格外的冷漠。孟温琴眼中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忽的又一丝恶趣味划过，遂轻笑问，

0: 是要去找你那位夫君吗？
1: 于小李夹着菜放入口中的动作一顿，心中莫名紧张，抬眸紧紧盯着他。莫文琴慢慢悠悠地说道，
0: 我的人在你晕倒的地方发现了他。
1: 他在哪儿？他沉声急问。他笑了笑，悠悠说道，
0: 呵呵，但只发现了他的尸骨。
1: 祁煜的尸骨？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惨白，面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呼吸停滞许久，他才咳嗽起来。他咳得太厉害了。孟文琪慢慢悠悠地拿着一杯水，划着轮椅到他身边递了过去。
0: 小心，喝点水。
1: 他有意关切说道。于小李甩开水杯，眼眶一红，痛苦不已。
2: 不可能，他不可能会死的。
1: 他晃晃悠悠起身，然后又摔坐在地上，身子靠着床沿，显得有些崩溃，捂着脸的手放到了床底。他的这副崩溃神态叫孟文琴有些满意，但不是很满意。
0: 小锦，拿过来。
1: 他扭头吩咐小锦，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晨光初绽，新的一天总是充满期待，愿所有的遇见都恰如其时，所有的期待都能如约而至。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是海，总有波涛，需要我们用一颗勇敢的心去乘风破浪。成功是路，总有坎坷，需要步步踏实方能前程似锦。所以让我们好好把握现在，你的成功一定会到来。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时间飞快，来不及细算，所以不要停留在过去，不要想得太多，好好珍惜当下，期待更加美好的明天吧。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0: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愿这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带给你无尽的活力与希望，让你的每一天都如诗如画，精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活没有绝路，每一步都是新的起点。只要心中有光，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早安，勇往直前的你。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